雨中的徘徊终会结束，但有些遗憾却久久不散。人生最无奈的，莫过于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缘分尽了，情却未了，那种无力感最是磨人。这首《奈何》唱的就是这种对命运的轻叹，有种水流花谢的淡淡哀愁。

既然奈何不得，那就只能背负着记忆前行，嘴上说着过去了，心里却诚实地念叨着忘不了。有些人有些事早已刻进生命里，变成了一种习惯。这首忘不了没有声嘶力竭，只有一种淡淡的却无比坚韧的怀念。

从沉重的思念里抬起头，夜色正浓，空气中仿佛飘来一阵幽香，那是属于夜晚的浪漫，是暂时忘掉忧愁的迷醉。这首经典的《夜来香》旋律响起，就像一朵花在暗夜中盛放，散发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万种风情。

闻过了夜来香的芬芳，也要懂得人生的哲理。繁华如梦，聚散有时。这首《浪子心声》充满了对世事的洞明，它告诉我们，在名利场之外，还有更珍贵的平静与心安。这是一种看透事情后的豁达与潇洒。

道理我们都懂，但做起来总是很难。就像刚才歌里唱的事事如棋，但真要放下那个刻骨铭心的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忘记他这三个字说得干脆，旋律里却藏着无尽的不舍，那是一种用否定来强调的深情。

如果大城市让你疲惫，如果回忆让你沉重，不如去一座小城走走吧，那里有简单的生活，淳朴的人情和说不完的喜乐哀愁。这首《小城故事》就像一幅充满烟火气的画卷，缓缓展开，邀请你进去做客。

从小城的温馨走出来，放眼更广阔的天地，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希望，每一份努力都汇聚成春光。这首《中华有我四季春》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情感的表达不止一种方式，有时候一个点头，一个眼神就已足够。接下来的这首歌充满了灵动的节奏感，不需要太多言语，让我们在律动中感受那份默契，体会一种无需翻译的共鸣。

快乐的时光总是飞快，相聚终究要面对别离。但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是上上签，又怎舍得说再见？这首英文金曲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美好时光的留恋，那是一种想要把瞬间变成永恒的渴望。

不想说再见，是因为心变得透明，一眼就能被看穿那份不舍。今晚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透明》，它像是一颗澄澈的水晶，折射出今晚所有的情绪，无论是相思、无奈，还是释然与欢喜，最终都归于一种纯粹的、毫无保留的真实。

0: 今夜的旅途就要走到这里了。我们从城市出发，走过山海，逛过森林，把好心情装回了行囊。其实旅行从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出发，身边每一处都有好风景。愿你接下来的每一段路都有风景作伴，都有好心情相随。我们下次夜色路上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夜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12: 第109集，大秦危矣。司马欣说到伤心。

0: 深处啼泣不已。张涵上前为其顺气，他才缓过神来，继续道：
1: 据说公主们被活活碾死在杜幽亭，公子吕等被赐死前仰天长啸，无罪矣。现在赵高做了丞相，其弟赵成为中车令，其婿严乐为咸阳令。咸阳相吕之间只闻赵高而不闻有陛下矣。下官为求得朝廷发兵，在宫门前与赵高据理力争，孰料得罪老贼，下官刚一离京就遭到密探追杀，不得不由陆路转为水路，中途遭遇撞船落水，幸得大人营救，否则活命休矣。
0: 司马欣说完攒了一个月的话，面对帐外浓浓夜色长叹一声：
1: 唉，大情危矣，主之奈何呀。
0: 大帐内令人窒息的沉默，司马欣将目光投向张涵，发现他的老泪顺着两颊流淌到了嘴角。张涵的脑际一片空白，他目光中一片血红，是染红了咸阳天空的血色。前方与后方，流血牺牲与势权弄威，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司马欣。司马欣是什么时候走的他不知道，在侍卫的提醒下，他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他忽然觉得自己太渺小，渺小的只剩下一身孤独和落寞。在司马欣离开的当晚，张涵就发起热来，昏迷中他看见赵高率领禁卫抄了他的官邸，二老被捆绑到咸阳门市斩首，那血淋淋的人头流着泪呼唤着他的名字。他梦见项羽的大军攻破了吉原，冲进大营开怀大笑，他梦见张平被刘邦生擒砍去手脚，他想去救却无论如何挪不动脚步，他觉得嗓子干得冒烟，而在不远处就有一汪清泉，他却只能眼巴巴地匍匐看着。第五天晨曦爬上大帐门帘时，张涵醒过来了，他第一眼看见的便是一直守在身边的从事中郎，便开口想要喝水。当清冽的冷水顺着喉咙流进腹中时，张涵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问道：
2: 老夫这是怎么了？
3: 大人，您数天昏迷不醒，口里喊着张将军的名字。
0: 从事中郎回道，但张涵却想不起这几天都发生了什么。这时军中医官进来了，双手端着一碗药汤道：
4: 大人是急火攻心，请大人喝了这碗汤药，病情定会减轻。
0: 张涵喝罢汤药，吃了早饭，便显得精神多了。这时候从事中郎又递上来一封信，张涵便问道：
2: 是朝廷来的吗？
0: 从事中郎回道：
3: 是陈馀差人送来的。
2: 陈馀？他不是赵国将军吗？为何致书于我？
3: 使者说大人看过信札，病就会好一大半的。
0: 张涵打开信札，映入眼帘的是让他怦然心动的辞藻：
5: 白起为秦将，南征燕影，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竟斩扬州，何者？功多秦不能进封，因以法诛之。金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资亦多，比赵高素于日久，

0: 是即一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色责，使人更待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一诛，无功一诛，且天之亡秦，吾余志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昆南面称孤，此孰与身弗至，妻子为禄乎？
1: 章邯合上书札，闭目良久无语。正所谓旁观者清，这个陈馀倒是比自己明白的多了。他说的件件事情，有哪一件不是戳向自己心窝的呢？而最让他触目惊心的是，功多秦不能进封，因以法杀之这几个扎眼的字，似乎是自己命运的昭示。是的，他需要好好想一想了。他抬起头对从事中郎道：
2: 你去请长史大人，我有事要与他相商。
1: 不一刻，司马欣闻命赶来。
3: 章邯屏退左右，才将陈馀的信札拿给他看。
2: 长史大人有何观感？
1: 司马欣将陈馀之书仔细看了两遍，这才望着章邯道：
4: 下官请大人赐教。
2: 哎，大人死里逃生，你我同济一命，彼此就不戒备了。
1: 司马欣放下信札，就坐打拱道：
4: 赵高用事于众，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嫉妒无功，不能胜，不免于死，劝将军熟记之。
2: 陈馀书中言还兵与诸侯从，约共攻秦，不知可否？
1: 司马欣沉思片刻后建议道：
4: 自古敢战方能言和，大人何不遣使前往项羽营中道明本意，一探虚实？与此同时，我军与吉原被敌，如此则两全无误矣。
1: 章邯看了看司马欣，没有说话，但司马欣已猜透了他的意思，直截了当道：
4: 行军主簿可为使者前往楚营，一决举义之事。
2: 大人是说史成？
4: 此人办事老成，当不负大人之命。
2: 如此甚好。
1: 章邯说着，当下伏案写就书札一封，一边交于司马欣收好，一边附耳道：
2: 朝廷耳目甚多，此事万不可泄露，可令其扮作商贾，于明日卯时出发前往楚营。
5: 诺。
1: 司马欣似乎听得见他的心在砰砰直跳。三月的桃花，女儿的心。大军撤到漳水以南后，虞姬就发现妹妹虞娘有了心事，她总是有事没事地打听桓楚的行踪。桓楚率军劫取秦军粮道的日子里，他除了照顾营中伤兵外，抽空就问桓楚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会不会遇险。
6: 女儿家不好好照顾伤兵，打听男人行踪作甚？
1: 虞姬白了一眼妹妹，严肃地说道：
6: 心思放在战事上，不可旁骛。
7: 人家不就是随口问问吗？
1: 虞娘的杏眼眨了眨，笑着道：
7: 姐姐心无旁骛，为何总是往将军帐中跑？是怕他帐中藏了金红吧？
6: 胡说。
1: 虞姬嗔怪地用手指点着虞娘的额头：
6: 再说，撕破你的嘴，
7: 让我说中了吧。
1: 虞娘莞尔一笑，眉目间洋溢着调皮，留下一串咯咯的脆响，跑开了。
3: 虞姬被妹妹笑语荡起层层新浪，画出一圈圈的涟漪，一种说不出的舒坦慢慢的溢过情感堤坝，催热了一双凤眼。想着男人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虞姬此刻就沉浸在这种甜蜜里。也许那次河山邂逅是上苍有意牵了一条红线，从那时起他不仅与项羽形影不离，而且还在他营寨里拉起建父营。他明白爱一个人就要走进他的心，他作为楚国的上将军，他得为他分忧。他最喜欢看他在义军会议上那种威压千军的气概，喜欢看他手执长戟站在三军面前时的赳赳雄风。他想着有一天项羽高坐在咸阳宫中享受臣下的朝拜，该是如何威仪赫赫。一天早晨起来，虞姬带领建父营的姐妹们演训完毕，将双剑挂在腰间，准备到漳水旁的小溪畔去看桃花。自从进了项羽的军营，战事平仍，春夏秋冬是怎么过来的他似乎没有了感觉。而在没有战事的日子里，女人们总是会不失时机地去释放自己的心情。刚走了不远，就听见身后轻轻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却是余娘追上来了，撅起小嘴埋怨道：
7: 姐姐不该忘了小妹。
3: 虞姬停下脚步，等余娘赶上来，便瞪了一眼道：
7: 什么时候都少不了你，
6: 谁让你是姐姐呢？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第110集，姐妹叙话。
3: 姐妹相随着朝河边走，沿途的野花竞相怒放，天地间弥漫着一阵阵芬芳。余娘弯腰摘下一朵蓝色野花，硬要插在虞姬的鬓角。
7: 看姐姐像不像王妃？
6: 什么王妃？现在正在打仗，你胡说什么？
7: 怀王早就说过，先入咸阳者为王，姐丈乃军中雄杰，定能先刘邦而入咸阳，到那时候姐姐不就是王妃了？
3: 虞姬没有回答，她不是那种心高气傲的女人，她就是想和项羽在一起。虽然她也会想象项羽进咸阳是如何的威风凛凛，群雄朝拜，但她却从来不奢望她封王拜相锦衣美食。秦皇又怎样？不是到终了命落沙丘，倒是那些百姓人家知冷知热，相依相偎，一日不见多了许多的温情。
6: 我不想这些，我就想赶快打完仗，早晚厮守在一起。
3: 余娘继续自己的思路。
7: 听说桓大哥正在班师途中，明天就回大营了，
6: 怎么想他了？
7: 小妹就是随便说说，我想他做甚？
3: 余娘两颊泛起绯红，有些不好意思。虞姬挽着余娘的胳膊朝前走，就看见一片桃林，桃花开得正盛，远远望去宛若彤云，近前一看，一朵一朵像少女含珠带露的面庞，粉盈盈的。她袅袅婷婷地走到一棵树下，摘下一朵桃花回赠给余娘，随后不经意地问道：
6: 是不是有意于桓将军？
3: 对于虞姬的追问，余娘不置可否，虞姬便明白了他的心思，笑道：
6: 喜欢一个人并非丢人之事，有何难言为难的？小妹若是真的有意，改日见了桓将军，姐姐替你问问。
7: 如此妹妹先谢过姐姐了。
3: 余娘莞尔一笑，接着挽着虞姬胳膊道：
7: 说不清为什么，每每一看见桓将军就觉得顺眼。他骁勇善战，想事周密，儒雅沉静。妹妹觉得他对女人也会勇于担当的。
3: 虞姬点了点头，觉得桓楚是真的入了虞娘的心，要不他不会看得如此仔细的。虞姬愿意出面，这是虞娘没有想到的。于是他开始盼望关楚平安归来，期待战争早早结束，因而关心起战事来。
7: 姐姐说章邯还会打过来吗？
9: 这可说不准，现今秦军在巨鹿吃了败仗，定不会甘心，因此上将军要全军将士严阵以待，不可懈怠。
3: 两人正说着话，虞娘忽然打住了，悄悄指了指不远处道：
7: 姐姐快看那边。
3: 虞姬顺着妹妹的手指看去，只见从漳河岸边的小路上过来一位商贾打扮的人。他警觉起来，他记得大军撤到漳河南岸后，项羽在义军会上曾提醒说要严防秦军细作侵入，而且严令校尉们营寨二里之内不许陌生人进入。莫非此人就是秦军奸细？一想到这儿，虞姬立即拔出双剑，对着小道上的人喊道：
9: 你好大胆，竟敢擅闯军营，速速离去，否则取你性命。
3: 那人见是一对娇娘，也不回避了，径直朝他们过来了。虞姬的脸色顿时变得冰冷如霜，大声道：
9: 你再不止步，小心人头。
3: 那人行进约两丈之外，终于停止了脚步，施了一礼道：
10: 敢问姑娘，此处可是楚军营寨？
3: 虞娘回道：
7: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样，干你何事啊？
10: 姑娘切勿生怒，且听在下道明原委。
3: 接着那人就将如何奉章邯之命以使者身份前来商谈秦楚米兵之事叙说了一遍，末了道：
10: 请二位行个方便，带在下去见项将军如何？
3: 两位姑娘第一次遇见使者米兵，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虞姬沉思片刻，将披在肩头的绢帛解下道：
9: 要见项将军并非不可，可此为重兵之地，还请你委屈一下才好进的营地。
3: 秦军使者就是主簿史成，他并不感到意外，于是很顺从地蒙了眼睛。虞姬执剑在后，虞娘在前面牵着史成的衣袂，朝着项羽的大营去了。立即被解开蒙在眼上的绢帛，才发现自己站在陈留城外的楚军军营了，而面前的却是几位刚才绑了自己的青春少年。
11: 请问少将军尊姓大名啊？
3: 李姬揉了揉酸涩的眼睛问。站在前面的胖小子回答道：
12: 我乃刘肥，请问你是何人，竟敢冒闯我军营地？
3: 一句话末了，但见樊抗横着宝剑上前一步道：
13: 哥哥何须与他废话，看着贼人衣衫不整，定是秦军密探无疑，干脆一剑结果了贼人性命，我三人也算从军以来立了一功。
3: 言罢举起手中宝剑，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曹竹立时上前按下樊抗手中的宝剑，不急不慢道：
14: 即便是秦军细作，亦当问清来由，再交岳将军处置不迟。我等如此草草杀了人，若是岳将军客人，岂非铸成大错？
3: 刘飞觉得曹竹毕竟年长几岁，律事周到细致，于是跟着他的话音道：
12: 曹大哥言之有理，我们这就带他去见岳将军。
3: 正要挪步，却见岳恒从大帐出来，众人急忙上前拱手道：
15: 参见岳将军。
3: 未料这一声拜见引得身边的利益机大声惊呼道：
11: 岳恒，你是岳恒？
16: 请问先生是？
3: 岳恒站在利益姬的对面，满脸疑惑。
2: 少将军不认识老夫了啊？
3: 岳恒仔细一看，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道，
16: 原来是利先生，久违久违。
3: 极致发现其身上的绳索后，

0: 玉衡见三人讪讪地笑着，遂要他们下去，自己带利益机进帐品茶叙话。三盏茶入口，利益机一路上的困倦消除殆尽了，话也多了起来。
1: 数年不见，当年隔墙偷摘果子的少年已称一路将军，英姿勃发，实乃后生可畏啊。
0: 一句话把玉衡的思绪带回到往事之中。那年雍齿因为赌场输赢之争怒而不慎，致人死命，为躲避官家追究，带着他连夜从沛县逃到陈留，居住在妹妹家中，恰与利益机为邻。那时候玉衡不过七八岁，常常在夜晚的月光下听利益机讲故事。从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正人买履，什么叫井蛙不可语于海，什么叫滥竽充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一年多，事情终于过去，他又跟着雍齿回到陈县。他至今仍然记得临行时利益机依依不舍地送到村头，留下了一句至今让他仍然受用无穷的话：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其实一入陈留县境，岳恒就想去高阳寻访利益机，孰料他竟然登门来见。岳恒心中漫过乡亲的温润，想着刚才三位少年活泼腾跃的身影，利益机又问道：
1: 为何沛公军中会有如此少年呢？
2: 先生有所不知，方才几位富态的乃沛公之子，名刘肥，稍瘦一些的乃是樊哙将军的独子樊抗，大一些的乃武大夫曹参之子，名曹竹。薛县盟会后，在下谏言沛公将军中折损将士之子接到营寨，结成少年营，由在下统领，如今他们已经可以上阵杀敌了。
1: 哦，此当不失为长策呀。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9: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9: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

0: 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1156975。
5: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 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封神演义》为什么为无数读者喜爱？在不断的丰富和书写中，《封神演义》中的人物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封神榜》为什么存在？《封神演义》的作者又是谁呢？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主持人贺超一起阅读作者卞恒沁作品《说封神》，讲透《封神演义》背后的真相与人心，探秘这部中国古典神话小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封神演义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封神这部小说呢，却呈现出这样一个悖论，就是较低的文学性和极高的知名度之间的矛盾。封神演义的文学价值较低，这个呢，有不少学者都有所提及。比如鲁迅先生呢，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他，相比于《水浒》写得太浮太虚，相比于《西游》呢，又没有后者的想象力那么的天马行空。再比如当代的著名红学家梁圭志，就曾经在《百家讲坛》节目中指出，《封神》里的人物一般是作为观念的化身而存在，服务于作者的观点和思想表达，但是本身呢，缺乏有血有肉的性格。而与《封神》同属于神魔小说的《西游记》，在人物塑造方面呢，那就要高明得多。所以呢，《西游记》能够跻身四大名著之列。那么这呢，就引出一个问题，文学性如此有限的封神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呢？在本书作者看来，有两点原因。首先，封神凝聚了民间自行制定的一套神明谱系。中国古代的众神都是怎么冒出来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种是官封，二是教封，三是文封。所谓官封呢，就是朝廷主持的封神，而所谓教封呢，就是宗教主持的封神。在古代中国呢，主要就是道教来主持，很多我们熟悉的神都来自于道教。比如玉皇大帝本来呢是道教的六御之一，再比如太上老君，那是道教的三清之一。道教作为多神教，编织出庞大的神明谱系。而所谓文风，就是文人通过小说、话本等文学作品编写神谱。其实呢，在元代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中，就已经随处可见作者自封的神旨。比如下面这段，讲的是太子殷郊在法场被劫走以后，纣王的反应。纣王闻奏，心中大怒，敕令左将军瞎吼领兵500赶太子，并胡松。此人是游魂神，瞎吼是大号神，右将军急流流，此人是小号神。这短短三句话出了三个神，而且这三个神呢，并不在道教的神谱之上，而是作者自封的，这就是文封。封神演义的文封呢，就更加系统全面，足足封出了一份涵盖365位清福正神的封神榜。那么这张榜上各类神旨的姓名也就逐渐的被老百姓所接受，融入了民间信仰。比如四川江油呢，确实有一个乾元山，山上有金光洞，据说呢就是太乙真人的修行地。山中呢还有哪吒墓，山下居然还有一个陈塘关村。可问题是，陈塘关明明在海边，如此哪吒才有机会去戏弄龙王一家。这四川不靠海呀，所以呢，这儿的这个陈塘关村呢，显然是附会封神而来。附会是附会，从中也能看出《封神演义》在民间的影响之深。
6: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

0: 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1990年版的电视剧《封神》版的主题歌，名字叫做《神的传说》，非常好听。这其中有几句歌词呢，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地把握住了《封神演义》的神韵。听万民百世清唱，只留下神的飘逸，神的传说。您瞧，能够让万民百世清唱，源于《封神演义》以文风形式归结了一套民间自立的神明谱系。在作者看来，这是小说《封神演义》知名度高的首要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封神演义》中沉淀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诸多文化元素。《封神演义》的作者非常熟悉中国文化，在书中呢，还原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元始天尊执掌的阐教，暗指道教；通天教主执掌的截教，还有准提道人、接引道人执掌的佛教。小说的第15回呢，还提到过一个人道。在作者看来，人道指的就是凡人。凡人上封神榜的典型人物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么这个人道究竟是什么呢？从小说暗喻的文化结构来看，它指的应该就是儒教，因为儒教最讲究以人为贵。封神演义的作者呢，以人道暗指儒家，也是很好地把握住了儒家的精髓。所以呢，在作者看来，《封神演义》架构起了一个包括儒释道三教以及原始巫术信仰在内的信仰体系，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相吻合。这是老百姓对《封神演义》的故事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架构之下，《封神演义》呢还收罗了中国文化的诸多要素，例如姜子牙的那个徒弟龙须虎就是一个独腿的怪兽，脑袋像骆驼，脖子像鹤，胡子像虾，耳朵像牛，身子像鱼，脚呢像老虎。那么这个怪兽的原型呢，其实来自于《山海经》中描述的上古的怪兽叫魁。因为老百姓非常熟悉，自然感到一种文化上的亲近。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小说里经常会出现一个线索人物，任务是穿针引线，把各路人等卷入情节。封神里的线索人物是谁？无疑就是申公豹。
0: 申公豹本是阐教元始天尊的弟子，但是不被重视。他名字里的这个豹子，并非因为他是豹子成精，而是因为他的原型之一呢，来自武王伐纣平话中的商朝大将申屠豹。要注意了，申屠豹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呢，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将领，死后呢，被封为豹尾神。所以呢，申公豹应该只是借了他的名字。在封神中，申公豹是一个道人形象，又曾经劝说广成子的弟子殷郊反周助商。那么这些形象呢，可能借鉴了更早的一些道教文本。殷郊原本就是道教的重要的神明，而道教呢，有大量围绕殷郊的文本，比如民间传法文本叫《殷君至宝》，这里面说的殷郊的师父呢，就是申真人。而有趣的是，申公豹在贝加尔湖地区受到了供奉。每当贝加尔湖开始结冰的时候，来往恰克图部落的商旅呢，为了出行安全，就会先去祭拜这湖边的申公豹庙。几天之后呢，还会雕一个申公豹的木像，在湖面上凿一个窟窿，把木像呢笔直地没到水里，等水淹过神像头顶呢，可以踩着冰在湖上走了。到了来年的2、3月份，如果看见湖面上有神像的手指破冰而出，大家就互相告诫，申公豹的手指都露出来了，不要再踩冰了。几天之后，神像的拳头也跟着出来了。又过了几天，整个神像都露出了水面。当地的人呢，就把神像又敲锣打鼓地抬回庙里，举行隆重的祭奠。 这么看来，当地人是把申公豹当成冰面坚固度的指示器了。虽说是故事，但细想之下其实很有逻辑。申公豹被封为分水将军，本来管的就是结冰和化冰这些事儿，而且呢他被填了北海的海眼，受到北海的供奉也很合理。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卷封神榜隐藏着理解封神演义全书的关键锁钥，也蕴含了传统中国的诸多文化元素和思想观念。元始天尊赐给姜子牙那一卷封神榜是理解封神演义的关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进行这一场封神活动呢？
0: 原著说呀，元始天尊门下呢有12个弟子，这也就是封神演义所谓的阐教12上仙。而这12个上仙呢就犯了红尘之恶。那么这个红尘之恶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这12位上仙呢要到红尘俗世必须经历一番杀伐历练，所以说呢他们杀伐临身。那么这对应到故事中呢，当然说的就是12上仙注定要参与星州灭商的人间大战。而元始天尊呢因为红尘之恶即将来临，所以毕恭执讲，让弟子们潜心修炼，准备迎接劫难。当时呢天庭人手不够，昊天上帝呢想要把元始天尊的玉虚宫给收编了，元始天尊当然不干，于是呢他就找来截教和人道搞了一个三教并谈，列出了一份共分8部包含365个成神编制的封神榜。问题是榜是出来了，需求也有了，这人从哪儿来呢？正赶上人间成汤河灭，周氏当兴，一触即发的商周大战会产生大批战死沙场的魂灵，哎，这些魂灵呢正好可以上封神榜。最后呢再说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负责主持封神的姜子牙为什么自己上不了封神榜呢？按照小说中写的，人死了才能上封神榜，姜子牙既然活着主持了封神，封神榜上当然没有他的位置。可能你也会问，姜子牙给自己预留一个席位，等自己死了再上任行不行呢？民间呢确实还真有这样的传说。比如说姜子牙原本呢把玉皇大帝的位置留给了自己，封神封到玉皇大帝时，众人问姜子牙谁来坐这个位置，姜子牙呢也不好意思说正是在下，只好含糊其辞地说，哎，有人坐有人坐。结果呢有一个叫张友仁的部将兴奋地跳出来受封，还说，哎，谢谢啊，给我这么大一馅饼。这当然只是一个段子，但是河北的万全县地方志万全县志中还真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姜子牙封神完毕，天地甚喜，决定给他封一个神位，可是神位已经满了，无位可封，只好把姜子牙呢封到墙角做墙角之神。于是呢后世百姓筑墙完毕，总要在墙角呢手书4个字叫太公在此，这也是从封神演义中衍生出的民间传说，可见封神演义在民间的影响之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姜子牙是一个中国人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说熟悉是因为中国人几乎都知道一点关于他的典故，比如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再比如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但如果问起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到底在干什么，恐怕呀就没有多少人能够答得上来了。
0: 史上对姜子牙的称呼是很多的，姜子牙、姜尚、吕尚、吕望、太公。

0: 望姜太公、师尚夫说的都是同一个人。作者在书中推断呀，这姜子牙呢应该是羌人的后裔，而且出身吕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就说呀，他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司马迁认为吕尚是从其封姓，说明吕尚出身地那就是吕国。这吕国在什么位置呢？主流的观点呢是说位于山西吕梁一带。姜子牙呢还可能是吕国的贵族出身，他的羌人同胞呢很早就与周人开始通婚了，但是大概他出身于贵族的远支，甚至早已沦为庶民，所以年轻时呢吃了不少的苦头。小说里写的很精彩啊，封神演义说姜子牙下山以后学做生意，那是干什么什么不成啊，写得非常生动。战国策秦策五里呢也说姜子牙是朝歌之废徒，就是说他真的曾经操刀卖肉。不下雨，纣王为了祈祷上天禁止屠宰，结果他的猪羊呢全被没收了。这段看似作者杜撰，其实呢在历史中呢倒也不乏记录。这魏了子武艺中就说呀，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蒙金。看来姜子牙还真的是卖过熟食。说愿尊贤中也说姜子牙曾是汲金迎客之舍人，意思是他还当过旅馆迎宾的服务员。那么姜子牙是怎么样成为西伯侯姬昌的心腹谋臣的？我们熟悉的故事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那么这个故事的雏形呢，其实出自《吕氏春秋》。书中这么记录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事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鱼未以观之。意思是姜子牙呢要投奔明主，听说文王贤明就在渭水钓鱼，观察他呢是不是徒有虚名。到了《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呢又进一步加以丰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等着姬昌呢来访求。姬昌有一次出去打猎，临行前占卜，所获飞龙飞螭，飞虎飞皮，所获霸王之斧。那么这里的飞皮呢，后来被讹传为飞熊，在《封神演义》中又成了姜子牙的道号。姬昌在渭水边上遇到了姜子牙，相谈甚欢，于是成就了一段君臣之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说封神》。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旅行。东北的冬天天寒地冻，可是再冷的天也抵挡不住人们对于冰雪的热情。 对于玩冰这件事，小学课本中《稚子弄冰》这首诗就有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描写。
11: 小兵在四川去当营征，秋愁欲尽穿林响。
10: 这首诗是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常州做官时写下的，全诗四句，描绘了南方的孩童在冬天清晨玩冰的场景。那么在东北地区的寒冬里，冰雪能带给人们怎样的乐趣呢？
12: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11: 去旅行。
12: 我们来了，走吧。
10: 书本旅行团的领队今天将带领同学们开启一场冰雪之旅，当然伴随他们的还有一位户外运动专家童福坤老师。
12: 童老师您好。
13: 哎，领队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面了。啊，
13: 是的，
12: 咱们这个童老师啊是专门的对冰雪很有研究的户外老师，咱们今天有什么问题都跟童老师一起咱们去探索好不好？
14: 好。
12: 太好了。大家啊学了这个稚子弄冰，您对稚子弄冰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和理解吗？给孩子们讲讲。
13: 嗯，好啊。同学们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做的这首诗吗？这首诗的作者杨万里，他是一个南方人。我们各位的同学都是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是吧？
12: 东北人。
13: 东北人，对。他作诗这个地方呢在江苏的常州，应该属于南方。南方有的时候也会天冷结冰，你看他的第一句当中脱小冰在金盆里头，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也是我们东北在盘子上冻的这个冰。
12: 这是您专门拿碗冻的吗？
13: 啊，对对对，是的。
12: 来给同学们看一下，快
13: 来来来，同学们看一下，
12: 一人拿一个看一看。
10: 诗中一个懵懂的小朋友早上起来看到外面水盆里结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薄冰，惊喜之余拿彩线穿起来，用棍子敲击冰块，竟然可以发出如乐器般清脆的声音。早上四下很安静，悦耳的敲击声传得很远，可是正当他兴趣正浓敲来敲去的时候，一不小心冰块掉到地上，瞬间如玻璃落地一般摔得粉碎。诗人惜字如金，简单几句交代让我们走入冬天的早晨，仿佛看到一个小朋友红扑扑的脸蛋，听到他玩冰时的笑声，感受到薄冰摔碎之后他十分沮丧的心情。
13: 为了让大家体验一下敲冰像玉磬发出声响这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可以敲的器物。咦，有个小勺子，还有一个。
12: 来，咱们让同学们都试一下。
13: 来，同学们试一下，
12: 是不是并没有很清脆的声音？
13: 对对 对, 对，
12: 但是也有声响，
13: 也有声响，
12: 发闷。
13: 是的。
12: 嗯，你也敲一敲。怎么样，同学们是什么声音啊？
15: 清脆
12: 啊！这一块就敲出来稍微脆一点的声音了啊。
10: 从古至今，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人们赋予了冰美好的意象。成语冰清玉洁用来形容人像冰一样清明纯洁的品格。唐代诗人王昌龄通过一首送别诗想让他远在洛阳的朋友知道自己一片冰心在玉壶。人们喜欢冰坚硬晶莹的意象，也善于在冬日闲暇的时光里在冰面上创造出更多乐趣。这是清朝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合作的《冰溪图》。冰溪作为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活动由来已久，清朝是中国古代冰溪发展的黄金时代，从宫廷到民间冰溪大为盛行。据《清文献通考》记载，每岁十月兹取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每旗照明，内务府预备冰鞋、行

0: 后、弓箭、球架等项，至冬至后架幸瀛台等处，陈设冰溪及教设天球等祭。
1: 清朝时期会将一些战滑冰的这些人脚上穿上用笛子加铁做成了一种特殊的鞋子，穿上它之后可以在冰上健步如飞，那么滑动起来之后利用骑射的这种方式然后去射一些球
2: 啊，
1: 这些是皇室里面通过大量的士兵训练出来的一些项目，主要是为了当时的军事强国。那么逐渐的，从皇家的这些项目会衍生出一些民间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冰车、冰陀螺。
0: 从古至今，人们都能将冰很好地融入生产、生活、休闲娱乐乃至体育竞技当中。现在有很多冰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如花样滑冰、短跑道速度滑冰、冰壶、冰球等。我国的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项目多次在冬奥会中获得不错的成绩。现如今，除了冰雪运动项目以外，冰还有一种可以供人观赏的形态，冰雕。冰雕就是一种以冰为主要材料来雕刻的艺术形式。除了我国东北地区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瑞典等世界上冬季比较寒冷的国家和地区都盛行冰雕。关于冰雕，在小学课文《冰城》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用冰块堆砌的冰塔巍峨高大，冰雕的嫦娥奔月栩栩如生，充满乐趣的迷宫令人眼花缭乱。晚上，冰雕中那五彩的霓虹灯一亮，冰光、灯光映在一起，五彩缤纷，耀眼夺目，真使人有一种置身仙境之感。那么，这些精美的冰雕作品都是如何雕刻而成？这些原材料从何而来？
2: 老师，这些冰雕是怎么雕出来的呀？
1: 这就讲到了冰雕的雕刻方式
2: 啊，都有哪些啊？
1: 冰雕呢会有三种雕刻方式，第一种是圆雕，第二种呢是浮雕，第三个呢是透雕。啊，我们偏袒这种雕的工艺呢，先是堆砌，后是雕刻，这样来形成的。其实它属于圆雕的一种
2: 啊。
1: 所谓圆雕，就是因为冰是一种特殊的材质，它晶莹剔透，透明度非常非常高，阳光的折射率也比较高，这个时候就不容易看出它的棱角和轮廓，立体观就差，所以说它就需要通过多面的雕刻，正面、反面，然后就形成一个立体的一个图案。
0: 我国是世界上开展冰雪雕塑较早的国家，五代时期王仁玉所著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露为凤兽之形，或是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
1: 唐玄宗时期有这样的一个典故，说是唐玄宗的有一个宠臣叫杨国忠，他在盛夏的时候将冰雕成凤凰、瑞兽这样的精美的图案放在餐盘里，然后给王公大臣用于解暑，应该是有记录的比较早的关于冰雕的记载。
2: 哦，是这样。那要雕这么多的冰雕的话，这些冰是取自哪儿呢？
1: 我们有一条河叫松花江，都取自于松花江上。
0: 将河水结成的冰块雕成简单形状，用来盛取食物或者杂物，这可能就是冰雕最早的形态和作用。后来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和冰雕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冰雕形式出现在世人眼前。此时书本旅行团在近距离观察后，对眼前的这座冰雕建筑产生了很多疑问。
2: 同学们，咱们这是白天啊，可以正好观察一下冰雕的这个冰有什么特点，你们观察一下看看。
1: 看一下。
2: 去看看有什么特点，摸一摸。
3: 里面有气泡。
2: 这气泡是怎么回事啊？
1: 因为冰在冷冻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还有温度，它不是一次性就都冻伤了。那么上面结成那层冰已经冻成了这样透明的冰，而下边是由于在水下还有生物和水流，那么就有一份气泡会溢出朝上。同时水在结冰的过程当中会释放热量，这个大家在课本上学过，释放热量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它体积变大，有气体溢出，也是冰下面会有向上的气泡，那么会有大的、小的、长的不同的形状。但总体上来讲的话，都会发现上面有一个大大的脑袋，下面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像一个小蝌蚪一样。
2: 还真是啊，
1: 这就是气泡由下上升的过程当中，然后冷了之后直接就给冻住了。
2: 彭老师，我是知道说还有纬度再高的地方，比如说像漠河再以北的地区那边，会有那种冰房子、雪房子。咱们这儿有没有冰房子呀？
1: 有啊，冰房子能取暖，你们相信吗？
4: 冰房子
1: 对呀、啊，你们住过冰房子吗？
3: 没有。
1: 那我就
2: 带大家去看看，
1: 去看一看。
2: 走了，走吧。
0: 但凡水要结成冰，温度都需要在零摄氏度以下。就算把一块冰放在手上，很快整只手也会变得冰凉。那么，像童老师所说的，用冰建造的房子可以保暖，这是真的吗？
5: 哎，领队姐姐想问问你们，你们见没见过雪房子、冰屋子呀？
3: 我见过。啊，
5: 你在哪儿见过啊？
3: 电视里见过。
5: 咱们今天跟童老师到现场见见，好不好？
3: 好。
5: 童老师，是不是这个呀？
1: 对呀、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冰屋子，
5: 这个是
1: 属于冰建筑的一种形态，是在冰雕的过程当中，通过雕刻呀，或者是建筑冰宫殿一些造型相关的一种形式了。
5: 那像您这么说，冰屋子也是属于冰雕的一种吧？
1: 是的，是的。
5: 那这个冰屋它真的能保暖吗？它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啊？
1: 那冰屋子它首先是一个密闭的一个建筑，也就防止了它一定的对流。那么通过像因纽特人，他会在屋子里头用海豹皮或者是一些草进行室内的一些防寒处理，这就防止了传导。这样来讲的情况下，它的保暖性就大大提升了。今天恰巧我还带了一个温度计，我们来量一下。
5: 唐老师真是百宝箱啊！
1: 来看一下、啊，
5: 现在是有多少度啊？
3: 零下八度。
1: 这是一天当中我们阳光最充足、气温也是最高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零下8度这个温度、那么我们带着这个温度计，我们到达冰屋子里面去看一下，同时再测一下，看屋子里和外面的温度有什么区别。
0: 冰屋是极寒天气地区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在寒冬时节会住进一种由雪块构造而成的房屋，这种房屋通常都有一个圆顶，为了使屋子更加坚固和安全，他们会在雪屋建造好以后在其表面泼上水，水渗入雪块缝隙后就会冻成冰，使雪块粘结得更加牢固。因纽特人的雪屋跟书本旅行团看到的冰房子材料虽然不一样，但异曲同工。那么当大家走进冰房子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室内外的温度会有区别吗？
1: 可以坐吗？
5: 可以。你们看这里边是不是还挺齐全的呀？坐吧，咱们
1: 来坐吧。我们进到这个冰屋子里头，但温度计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先放在这儿看一下它过一会儿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5: 你们感觉怎么样？这里边是不是没有风了？啊，我刚才看咱们这个顶，同学们看看是什么形状的呀？
3: 是圆形，
5: 半圆形的是吧？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1: 一个圆的一个顶它不容易坍塌，就类似于像我们学过课本当中赵州桥这种
5: 拱形建筑。那像您说的真正在冰屋子雪房子里住的人，他怎么保暖啊？还得有保暖措施吧？
1: 是的。
5: 会在屋子里点火生火吗？
1: 当然了。
5: 真的呀？
1: 一定要有热源呢。
5: 不会化吗？这可都是冰和雪啊，同学们，啊，点上火的话不能化吗？
1: 是这样的，由于外界的温度也比较低， 室内外的温差又不是相差的太大，即使在室内生火的这种过程当中，上面会有一些比如说水蒸气呀、啊、会有一些冰啊，通过阳光照射都会融化，就像我们现在穹顶所看到的结成的这种小水滴状态，其实它的结成就跟我们冰溜比较接近了，但由于温度相对比较低，它融化之后呢很快就又重新凝固了，啊，这就是不会导致整个房子坍塌。
5: 那咱们聊了这么久，咱们看看现在这里边温度能达到多少了。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叔本旅行团进入冰屋子一段时间以后，温度计显示为-4摄氏度。既然说冰屋子能保暖，那么为什么冰屋子内的温度还是这么低呢？
1: 首先没有室内的火源，就是主要的温度靠我们的人体散热，另外一个呢它又没有门，如果屋子里头生上火，把门封上，那它温度就会有所变化了。
0: 叔本旅行团所在的这间冰房子，在既没有门也没有热源的情况下，温度计仍显示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高出了-4摄氏度。如果给冰房子装上门，完全封闭，再在室内加上热源等保暖措施，那么这种因地制宜用冰雪建造的房屋就可以让人们得以抵抗严寒。
5: 咱们在冰屋子里面也差不多休息够了吧？我刚才可在外边看到冰滑梯了，你们看到没？
4: 看见。
5: 想不想出去玩？
4: 想。
5: 老师带你出去玩去，走。
1: 好嘞。
2: 同学们，冰滑梯好不好玩？
4: 好。
0: 听到可以玩冰滑梯，同学们的兴致倍增，孩子们对冰雪的热情真的是与生俱来的。这何尝不是另外一幅稚子玩冰的画面？
2: 同学们，刚才滑梯玩的开心不开心？
4: 开心。
2: 看咱们东北的天儿不仅冷，而且这个太阳下山也是非常的早啊，就基本也就才3:30-4:00，太阳已经接近下山的位置了。
1: 是的，东北的天就是这样，白天短黑天长，很快就会黑天了。明天呢，我会带领大家体验更多的冰雪玩的方式，那么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之前，那么各位同学可以再继续体验一下的我们的冰滑梯。
2: 好，去吧。
0: 银装素裹之下的北国风光，让人仿佛置身童话世界，冰雪之上的各种玩乐妙趣横生。欢迎收看跟着叔本去旅行，冰雪查干湖，赏玩北国风光。今天同学们跟着童老师从稚子弄冰这首诗开始，完成了一次和冰的全天候零距离接触。天寒地冻的东北给叔本旅行团带来收获之余，也给整个摄制组的拍摄增添了不少意外的乐趣。
6: 加油加油。
0: 克服了极端天气带来的拍摄难题，这一次冰天雪地里的旅行显得更加温暖而有意义。夕阳西下，同学们依然热情不减。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

0: 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5: 这个来信首先要强调，不能随意写成兰花的兰，这是两个姓，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姓已经搞混了。兰姓这个姓不大，来源非常的复杂。换句话说，兰姓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血缘关系复杂。第一个来源是出自姜姓，是传说当中神农第十二代。神农传下来第十二代有一个人叫昌齐，那么兰氏就把昌齐作为自己这个姓的始祖。这个说法还非常的言之凿凿，但是不一定可靠啊。说是公元前2738年，大家想想这多少年啊，连秦始皇统一中国还要差2500年了啊。说那个时候昌齐快要出生的时候，就快要诞生的时候，有一个国啊叫有熊国的国君正好来进贡，贡了一株秀兰，就贡了这么一种植物，这个植物是这个兰啊。这什么植物呢？今天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吧？早两辈的中国人都知道，过去咱们中国人穿的衣服、穿的褂子主要是蓝颜色的，那这个蓝从哪提炼出来的呢？就这种绣蓝里面提炼出来的，是一种用途非常广的可以提炼染料的一种植物。那么这个皇帝高兴，正好有人供绣蓝，就给昌齐起名为绣蓝，分封在汝南，啊，就今天河南那边，分封在汝南。那么这一支，他的子孙后来都姓蓝，就昌齐的后代、神农的后代都姓蓝。 根据这一支的家谱记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153代之多，这很古老的姓啊，传了153代，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来源于嬴姓，是古代有一个贤者叫伯益，伯益有一个后裔叫秦子夏，他的封地。战国中期，秦献公为了向东发展，秦国往东，就哪里啊？就碰到魏国，在这个边境设县，就设了几个县来跟魏国进行对抗。那么他设县的地方，其中就有蓝，也就是今天陕西的蓝田。在秦子夏的后裔子孙当中，就有以祖先的封地作为姓的，叫蓝氏。这一支是蓝氏正宗，前面传了153代那个不算蓝氏正宗，这一支是蓝氏正宗。来源三，还是源于嬴姓，是战国中期中山国大夫之子。中山国里边有好多他大夫，其中有一个宰相，他的封地也叫蓝。古代我们知道啊，好多地名是样的，就像咱们今天中国，大家去走走看，中国的好多地名是样的。长安啊，你这个过去是指西安，我老家江浙一带叫长安的地方还不止一个啊，地名好多地方地名是样的。那么这个蓝在今天的河北迁安，那么他的子孙也就姓蓝。来源四非常重要，源于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夫，他的名字叫胆。这个胆曾经担任过蓝县令尹，也就是担任过蓝县的县长。这个蓝县在今天湖北的荆门，那么他的后代就以祖先当官的这个地方为姓氏，所以也姓蓝。还有来源于回族，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呢，回族的蓝氏是有来自于阿拉伯语的伊斯兰人民改过来的。很多人后来就姓蓝了，但他是回族。比如元朝非常著名有个词曲家，咱们一提词曲家就管汉卿啊什么什么，但当时还有个很有名的，就叫蓝楚芳。记载就是西域人是回族，很清楚他就是回族啊。回族中的蓝氏现在资料非常的匮乏，而且很多人已经忘了自己是回族，他以为自己是汉族。为什么？洪武年间朱元璋时期有蓝玉之案，当时他有个大臣叫蓝玉啊，被朱元璋株连了，杀了很多人。那么那个时候姓蓝是个大族，但是因为犯案了，所以姓蓝的好多子孙啊就不敢姓蓝了，把姓给改掉了，所以这一次很少。来源六极其重要，现在对百家姓、对中国姓氏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如果你听到蓝姓，很多人的反应是畲族。咱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嘛，对吧？咱这56个民族里边有一个族叫畲族啊。畲族的蓝氏来源于畲族的创世传说，而且他认为啊，畲族的先祖是谁啊？昌齐，就是我们讲的来源一里边的昌齐啊。所有的畲族的蓝氏族谱都承认这个说法，他们以昌齐为畲族的先祖，不仅是为蓝氏的先祖。从宋元两朝之后，一部分是为了应付汉族当时统治者的迫害或者残杀，或者是出于对汉文化的崇敬，他认为自己畲族文化没有汉族高，所以慢慢的畲族的男性啊，好多忘了自己的民族成分，那好多认为自己是汉族啊。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百年。还有一个来源更有意思， 来源于古代的官位。西周时期啊，有一种官就叫兰人。这是什么官呢？这个官还有两种写法，一个写成衣衫褴褛的褴，也叫兰人；另外一种写法，写作河流泛滥的滥，叫滥人。这是什么人啊？大家听听他的职责，他的职责你看不出来的，从他的官位。他主要的职责是排解君王的忧虑和精神紧张，采取的方式是通过说话把君王逗乐，换到底说就是今天的相声演员，就相声演员的先祖。现在我看他们没有人这么说的，我给他们一个建议，可以把自己这个行业啊推到西周时期的兰人，啊，很尊贵啊，在帝王身边的。他因为要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衣服，因为他逗乐嘛，所以他叫兰人，啊，那么他的后代就称为兰人氏，有这个复姓的，有的复姓就叫兰人，但是好多这个复姓先都改了，把那人给扔了，人不要了啊，就直接姓兰了，这是很重要的一支，源于满族，源于其他兄弟民族，这个就满族里边啊有很多人改姓的啊，比如啊满族里边有一支随便举，叫布亚木齐，他是这一支很古老的姓满族里边，后来改成了严氏兰氏，他取汉姓的时候就改了，那么有些人也忘了自己是满族，也以为自己是汉族啊，所以他的族源非常复杂。明初洪洞县的大槐树移民里边也有兰姓，那么就被分迁到，我们看大槐树移民可以追踪的，我们就发现明末的时候，陕西、甘肃、河南、天津、北京、江苏，这是今天的这些地域，开始有兰姓从山西迁过来。今天嘛，我们知道兰姓在全中国啊，以广西、广东两省最多，这两个省的兰姓占了全国兰姓86%以上。兰姓不大，但是兰姓出的人很了不得啊，我们大家不太熟悉。你现在去问姓兰的朋友，当然姓兰的朋友一般碰不大到啊，我有啊有，比如咱们仁义就有非常著名的演员姓兰的啊，这个老人家了啊，演茶馆的，这不得了，对吧？我还认识一两个，我问过他们，你要讲百家姓，我现在经常骚扰朋友，打个电话问问啊，老家哪的呀？什么时候迁过来的呀？基本问不到啊，都问我，你还问我？你不是说那个吗？所以我得替他们查啊。但是兰姓我问了两个，都说自己是介君堂兰姓，这很有意思。介君堂，介。戒律的戒，佛教戒律的戒，君王的君，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呢？春秋的时候，楚昭王执政，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率领吴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那么这个时候哎，他逃到一个河边，正好有一条船啊准备离开河边，那个楚昭王一看船上是兰银胆和他的妻儿，兰银胆就是我讲过的来源里边有一只的，就是在兰县当令尹的胆啊，所以他叫兰银胆，那么就叫说哎，你快来我上船，他要跑嘛，国君要跑，谁知道这个兰银胆啊毫不理睬，理都不理啊，就直接把船给开走了。那么这个楚王就问你这怎么搞，你是我手下的一个官，君王遇难你自己逃命啊，何况追兵还没到呢，你跑那么快干嘛，把我带上怎么了？这个兰银胆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自楚立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君丢弃过国都，今天楚国灭亡都是你的错，你还过河干嘛呀？那意思就是你死了算了没的，国都都没了，你过什么河呀，对吧？就这意思，很不客气。楚昭王没有办法，过不了河， 就从陆路跑到了水果，水果嘛，今天就是和湖北的随州了，跑到那边去了。后来楚昭王在秦国的帮助下又复国啊，回去重新把国家振兴起来。这个时候哎，很有意思，蓝银胆啊又来求见，他居然又回来了啊。这个楚昭王当然大怒了，说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当年我跑的时候你救都不救我，还叫我死在河边，哦，我又复国了，你又回来看我，什么东西嘛，对吧？肯定就要杀他。那么旁边有个很有见识的人叫子西，这个人的官是令尹，也就是宰相，就劝这个楚昭王说这个人有点狗，但是他还敢来啊，必有他的道理啊，你急着杀他干嘛呢？先听他怎么说啊。好，那个楚昭王一听，行，就让他来吧。先问他说，你怎么又来了？上次干嘛不救我？那么这个蓝银胆就回答说，我在河边不救大王，是为了惩戒大王，希望你有所改变，反思一下你的国都怎么被攻破的。如今我来，我就是来检查一下，看看大王你变了没有啊。说大王如果你还没变，楚国终究要完蛋了，我也不活了，我还顾惜什么生命啊，无所谓。如果大王你变了呢，哎，你也是不会杀我的啊。那么这个楚昭王一听，这还有什么意思了？这没什么意思了，怎么弄都不是了，干脆留用，重新让他当官啊。那这个故事就被蓝氏的族人啊，哎，视为骄傲。你看我的始祖能够告诫君王啊。蓝姓很早就有名人，但是我们知道在唐宋以前啊比较沉寂。也什么意思呢？唐宋以前的史籍当中，哎，你很难看到有蓝姓的名人。唐宋以后，哎，蓝姓的名人在历史上啊就开始大量的出现。在我们民间最有名的姓蓝的谁啊？但我发现咱们哦，现在跟传统真的隔得远哎。这个蓝姓，在五六十年前，全中国没人不知道了。要不知道，就要怀疑你是不中国人。谁啊？蓝采和。八仙啊，我就觉得现在考大学、考研究生啊，要考文科的特简单，请写出八仙的名字，我估计没几个能过的。这个原来都是家喻户晓的，对不对？所以哎，蓝采和，蓝采和是唐末的义士，他经常啊穿着破烂的蓝衫，穿着个破衣服，一只脚穿着一只靴子，一只脚光着啊。夏天的时候他搞得不得了，在他的破长衫里边啊蹭一点棉絮，夏天的时候啊他蹭一点棉絮，冬天的时候睡在雪里，经常啊在城市里边啊唱着歌，也不是要饭，什么都要，那完全看他的高兴了啊，唱着歌，手上拿着一个破板，经常喝醉，他还经常能要到酒，你喝完醉以后他就唱歌，这个歌很有名，叫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一春树，流年一自说，没错，唱歌没错。像蓝采和我这种人，世上能有几个呀？啊，红颜一春树，红颜嘛就像春天的树呀，开过嘛就谢了，对吧？是流年一自说，时光如梭啊，啊，他老唱这个。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成仙了。啊，蓝采和，还有一个是在浙江杭州，当时叫钱塘的蓝姓，这个我们也应该知道，是明末清初的画家蓝英，啊，这个太著名了。最近这几年，我们知道蓝英的画作在我们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啊，都是天价，只要能够出来的。他是浙派殿军，武林画派的创始人。他的孙子蓝生、蓝涛都是名画家，啊，非常重要。 所以南市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复杂的

0: 一个姓氏群体。在2006年，大陆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21位，其实不是很小，因为排在120多位的人口都在100多万，所以它的人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172万3000，一种说法140万，啊，这两种数字大家共参考啊，各有来历。尤其要注意的是，解放后由于推行汉字简化的原因，我们当年其实应该有条规定，这条规定没有，姓氏不能简化，应该有这条规定，但这条规定没有。而当时呢，一般的老百姓文化水平都不高，那么当时办理户籍登记的人呢，相对文化水平也不像今天那么高，今天公务员考试呢，都得大学毕业，博士都不一定考得去啊。公务员考试第一考，大家一般的文化水平都很高，当年不是。所以有的人说，来登记办户口了，你姓什么？我姓蓝，哪个蓝啊？您看着办吧。人家不知道，有的人就不认字，所以很多写成了这个蓝，就他把他自说自话简化了。其实那个蓝出自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郑国公族之后，根本不是一回事，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啊，就蓝姓里边有很多人被简化成那个蓝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换句话说，那个蓝姓可能还要更大，但是无从统计了。狼姓一个姓源源出于姬姓啊，是春秋初年鲁夷公的孙子费伯，这个费消费的费，但是这个字作姓有两念啊，念费和念毕不是一家人。现在看到这个你贵姓，我姓费，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是毕，毕和费不是一家的。那么但是这个费伯他占据了狼城，有些子孙以狼为姓，所以狼费是一家，狼费不通婚，狼毕可以通婚，字是一样的啊。这个今后再讲，讲到费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啊带着讲。所以这狼第二出自少数民族，最早的一支南匈奴就有姓狼的，改汉姓。今天布依族、阿昌族、满族、纳西族、回族、蒙古族都有狼姓，狼姓发源在今天山东西南部，鲁国亡于楚，狼姓开始大量外迁，秦汉之际在河北的定州、临漳、山东昌乐是三个狼姓的主要聚居区，魏晋南北朝狼姓已经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安徽、江苏、浙江，唐末开始进入四川、湖北、湖南，宋末更往南迁，明朝中期以后有狼姓进入辽宁，明朝末年进入北京。我呢在狼姓下面想讲一个在中国瓷器界非常著名的狼窑，有一个窑口叫狼窑，这个是康熙年间后期景德镇的官窑，康熙44年到51年，也就是1705年到1712年，江西巡抚郎廷吉在景德镇督造瓷器，因为这瓷器太棒了，所以就以巡抚的姓命名叫郎窑，在景德镇烧的，这是中国瓷器艺术的瑰宝，也是郎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狼姓在今天排在第231位，人口约34万，占全国人口的0.027%。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 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109集，大秦危矣。司马欣说到伤心处，啼泣不已。章邯上前为其顺气，他才缓过神来，继续道：“
2: 据说，公主们被活活碾死在杜幽亭，公子吕等被赐死前仰天长啸，无罪矣。现在赵高做了丞相，其弟赵成为中车令，其婿严乐为咸阳令，咸阳相吕之间只闻赵高而不闻有陛下矣。下官为求得朝廷发兵，在宫门前与赵高据理力争，孰料得罪老贼，下官刚一离京就遭到密探追杀，不得不由陆路转为水路，中途遭遇撞船落水，幸得大人营救，否则我命休矣。
1: 司马欣说完攒了一个月的话，面对帐外浓浓夜色长叹一声：“
2: 唉，大秦危矣，孰之奈何呀。”
1: 大帐内令人窒息的沉默。司马欣将目光投向章邯，发现他的老泪顺着两颊流淌到了嘴角。章邯的脑际一片空白，他目光中一片血红，是染红了咸阳天空的血色。前方与后方，流血牺牲与势权弄威，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司马欣。司马欣是什么时候走的他不知道，在侍卫的提醒下，他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他忽然觉得自己太渺小，渺小的只剩下一身孤独和落寞。 在司马欣离开的当晚，章邯就发起热来，昏迷中他看见赵高率领禁卫抄了他的官邸，二老被捆绑到咸阳门市斩首，那血淋淋的人头流着泪呼唤着他的名字。他梦见项羽的大军攻破了吉原，冲进大营，开怀大笑。他梦见张平被刘邦生擒，砍去手脚。他想去救，却无论如何挪不动脚步。他觉得嗓子干得冒烟，而在不远处就有一汪清泉，他却只能眼巴巴地匍匐看着。第五天，晨曦爬上大帐门帘时，章邯醒过来了。他第一眼看见的便是一直守在身边的从事中郎，便开口想要喝水。当清冽的冷水顺着喉咙流进腹中时，章邯舔了舔干裂的嘴唇问道：
3: 老夫这是怎么了？
4: 大人，您数天昏迷不醒，口里喊着张将军的名字。
1: 从事中郎回道，但章邯却想不起这几天都发生了什么。这时军中医官进来了，双手端着一碗药汤道：
5: 大人是急火攻心，请大人喝了这碗汤药，病情定会减轻。
1: 章邯喝罢汤药，吃了早饭，便显得精神多了。这时候从事中郎又递上来一封信，章邯便问道：
3: 是朝廷来的吗？
1: 从事中郎回道：
4: 是陈馀差人送来的。
3: 陈馀？他不是赵国将军吗？为何致书于我？
4: 使者说大人看过信札，病就会好一大半的。
1: 章邯打开信札，映入眼帘的是让他怦然心动的辞藻：
6: 白起为秦将，南征燕影，北克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竟斩扬州，何者？功多，秦不能进封，因以法诛之。秦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已十万数，而诸侯并起资亦多，比赵高素于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色责，使人更待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一诛，无功一诛，且天之亡秦，吾余志皆知之。秦将军内不能执剑，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亡其地，困难免称孤，此孰与身弗至，妻子为禄乎？

0: 张邯合上书闸，闭目良久无语。正所谓旁观者清，这个陈瑜倒是比自己明白的多了。他说的件件事情，有哪一件不是戳向自己心窝的呢？而最让他触目惊心的是，功多秦不能进封，因以法杀之，这几个扎眼的字似乎是自己命运的招式。是的，他需要好好想一想了。他抬起头对从事中郎道，
1: 你去请张氏大人，我有事要与他相商。
0: 不一刻，司马欣闻命赶来，张邯
2: 屏退左右，才将陈瑜的信札拿给他看。
1: 张氏大人有何观感？
0: 司马欣将陈瑜之书仔细看了两遍，这才望着张邯道，
3: 下官请大人赐教。
1: 哎，大人死里逃生，你我同济一命，彼此就不戒备了。
0: 司马欣放下信札，就坐打拱道，
3: 赵高用事于众，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嫉妒无功，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赎计之。
1: 陈瑜书中言还兵与诸侯从，约共攻秦，不知可否？
0: 司马欣沉思片刻后建议道，
3: 自古敢战方能言和，大人何不遣使前往项羽营中道明本意，一探虚实。与此同时，我军与吉原被敌，如此则两全无误矣。
0: 张邯看了看司马欣没有说话，但司马欣已猜透了他的意思，直截了当道，
3: 行军主簿可为使者前往楚营，一决举义之事。
1: 大人是说史成？
3: 此人办事老成，当不负大人之命。
1: 如此甚好。
0: 张邯说着当下伏案，写就书札一封，一边交于司马欣收好，一边附耳道，
1: 朝廷耳目甚多，此事万不可泄露，可令其扮作商贾，于明日卯时出发前往楚营。
4: 诺。
0: 司马欣似乎听得见他的心在砰砰直跳。三月的桃花，女儿的心。大军撤到漳水以南后，虞姬就发现妹妹虞娘有了心事，她总是有事没事地打听桓楚的行踪。桓楚率军劫取秦军粮道的日子里，她除了照顾营中伤兵外，抽空就问桓楚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会不会遇险。
5: 女儿家不好好照顾伤兵，打听男人行踪作甚？
0: 虞姬白了一眼妹妹，严肃地说道，
5: 心思放在战事上，不可旁骛。
6: 人家不就是随口问问吗？
0: 余娘的杏眼眨了眨，笑着道，
6: 姐姐心无旁骛，为何总是往将军帐中跑？是怕他帐中藏了金红吧？
5: 胡说。
0: 虞姬嗔怪地用手指点着余娘的额头，
5: 再说撕破你的嘴，
6: 让我说中了吧。
0: 余娘莞尔一笑，眉目间洋溢着调皮，留下一串咯咯的脆响，跑开了。虞姬被妹妹笑语荡起层层新浪，画出一圈圈的涟漪，一种说不出的舒坦慢慢的溢过情感堤坝，脆热了一双凤眼。想着男人的女人是最幸福的女人，虞姬此刻就沉浸在这种甜蜜里。也许那次河山邂逅是上苍有意牵了一条红线，从那时起，他不仅与项羽形影不离，而且还在他营寨里拉起建父营。他明白，爱一个人就要走进他的心，他作为楚国的上将军，他得为他分忧。他最喜欢看他在义军会议上那种威压千军的气概，
2: 喜欢看他手执长戟站在三军面前。

0: 刚走了不远，就听见身后轻轻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却是云岛。
1: 姐姐不该忘了小妹。
0: 虞姬停下脚步，等余娘赶上来，便瞪了一眼道：
2: 什么时候都少不了你，
1: 谁让你是姐姐呢？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第110集，姐妹叙话。
0: 姐妹相随着朝河边走，沿途的野花竞相怒放，天地间弥漫着一阵阵芬芳。余娘弯腰摘下一朵蓝色野花，硬要插在虞姬的鬓角。
1: 看姐姐像不像王妃？
2: 什么王妃？现在正在打仗，你胡说什么？
1: 怀王早就说过，先入咸阳者为王，姐丈乃军中雄杰，定能先刘邦而入咸阳，到那时候姐姐不就是王妃了？
0: 虞姬没有回答，她不是那种心高气傲的女人，她就是想和项羽在一起。虽然她也会想象项羽进咸阳是如何的威风凛凛，群雄朝拜，但她却从来不奢望他封王拜相锦衣美食。秦皇又怎样？不是到终了命落沙丘，倒是那些百姓人家知冷知热，相依相偎，一日不见多了许多的温情。
2: 我不想这些，我就想赶快打完仗，早晚厮守在一起。
0: 余娘继续自己的思路。
1: 听说桓大哥正在班师途中，明天就回大营了，
2: 怎么想他了？
1: 小妹就是随便说说，我想他做甚？
0: 余娘两颊泛起绯红，有些不好意思。虞姬挽着余娘的胳膊朝前走，就看见一片桃林，桃花开得正盛，远远望去宛若彤云，近前一看，一朵一朵像少女含珠带露的面庞，粉盈盈的。她袅袅婷婷地走到一棵树下，摘下一朵桃花回赠给余娘，随后不经意地问道：
2: 是不是有意于桓将军？
0: 对于虞姬的追问，余娘不置可否，虞姬便明白了她的心思，笑道：
2: 喜欢一个人并非丢人之事，有何难言为难的？小妹若是真的有意，改日见了桓将军，姐姐替你问问。
1: 如此妹妹先谢过姐姐了。
0: 余娘莞尔一笑，接着挽着虞姬胳膊道：
1: 说不清为什么，妹妹一看见桓将军就觉得顺眼，他骁勇善战，想事周密，儒雅沉静，妹妹觉得他对女人也会勇于担当的。
0: 虞姬点了点头，觉得桓楚是真的入了余娘的心，要不他不会看得如此仔细的。虞姬愿意出面，这是余娘没有想到的，于是她开始盼望关楚平安归来，期待战争早早结束，因而关心起战事来。
1: 姐姐说章邯还会打过来吗？
2: 这可说不准，现今秦军在巨鹿吃了败仗，定不会甘心，因此上将军要全军将士严阵以待，不可懈怠。
0: 两人正说着话，余娘忽然打住了，悄悄指了指不远处道：
1: 姐姐快看那边。
0: 虞姬顺着妹妹的手指看去，只见从漳河岸边的小路上过来一位商贾打扮的人，他警觉起来，他记得大军撤到漳河南岸后，项羽在义军会上曾提醒说要严防秦军细作侵入，而且严令校尉们营寨二里之内不许陌生人进入，莫非此人就是秦军奸细？一想到这儿，虞姬立即拔出双剑，对着小道上的人喊道：

0: 你好大胆，竟敢擅闯军营，速速离去，否则取你性命。
1: 那人见是一对娇娘，也不回避了，径直朝他们过来了。虞姬的脸色顿时变得冰冷如霜，大声道：
0: 你再不止步，小心人头。
1: 那人行径约两丈之外，终于停止了脚步，施了一礼道：
2: 敢问姑娘，此处可是楚军营寨？
1: 余娘回道：
3: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样，干你何事啊？
2: 姑娘切勿生怒，且听在下道明原委。
1: 接着那人就将如何奉章邯之命，以使者身份前来商谈秦楚米兵之事叙说了一遍，末了道：
2: 请二位行个方便，带在下去见项将军如何？
1: 两位姑娘第一次遇见使者米兵，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虞姬沉思片刻，将披在肩头的绢帛解下道：
0: 要见项将军并非不可，可此为重兵之敌，还请你委屈一下才好进的营地。
1: 秦军使者就是主簿史成，他并不感到意外，于是很顺从地蒙了眼睛。虞姬执剑在后，虞娘在前面牵着史成的衣袂，朝着项羽的大营去了。立即被解开蒙在眼上的绢帛，才发现自己站在陈留城外的楚军军营了，而面前的却是几位刚才绑了自己的青春少年。
4: 请问少将军尊姓大名啊？
1: 李姬揉了揉酸涩的眼睛问。站在前面的胖小子回答道：
5: 我乃刘肥，请问你是何人，竟敢冒闯我军营地？
1: 一句话末了，但见樊抗横着宝剑上前一步道：
6: 哥哥何须与他废话，看着贼人衣衫不整，定是秦军密探无疑，干脆一剑结果了贼人性命，我三人也算从军以来立了一功。
1: 言罢举起手中宝剑，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曹竹立时上前按下樊抗手中的宝剑，不急不慢道：
7: 即便是秦军细作，亦当问清来由，再交岳将军处置不迟。我等如此草草杀了人，若是岳将军客人，岂非铸成大错？
1: 刘飞觉得曹竹毕竟年长几岁，律事周到细致，于是跟着他的话音道：
5: 曹大哥言之有理，我们这就带他去见岳将军。
1: 正要挪步，却见岳恒从大帐出来，众人急忙上前拱手道：
5: 参见岳将军。
1: 未料这一声拜见引得身边的利益姬大声惊呼道：
4: 岳恒，你是岳恒？
8: 请问先生是？
1: 岳恒站在利益姬的对面，满脸疑惑：
4: 少将军不认识老夫了啊？
1: 岳恒仔细一看，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道：
8: 原来是利先生，久违久违。
1: 极致发现其身上的绳索后，立即责备几位少年：
8: 你等好生无礼，怎可如此对待先生？
1: 三人即刻低下头。刘飞不好意思地道：
5: 我等以为他是秦军奸细，故……
1: 说着话上前帮利益姬解下身上的绳索。
8: 先生，本陈留高阳人，乃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当年我见之行大礼有恐不及，你等竟敢绳捆索绑，真是失礼。
1: 岳恒见三人讪讪地笑着，遂要他们下去，自己带利益姬进帐品茶叙话。三盏茶入口，利益姬一路上的困倦消除殆尽了，话也多了起来：
4: 数年不见，当年隔墙偷摘果子的少年已称一路将军，英姿勃发，实乃后生可畏啊。
1: 一句话把岳恒的思绪带回到往事之中。那年雍齿因为赌场输赢之争怒而不慎，

0: 致人死命。为躲避官家追究，带着他连夜从沛县逃到陈留，居住在妹妹家中，恰与利基为邻。那时候岳恒不过七八岁，常常在夜晚的月光下听利基讲故事。从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正人买履，什么叫井蛙不可语于海，什么叫滥竽充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约一年多，事情终于过去，他又跟着雍齿回到陈县。他至今仍然记得临行时利基依依不舍地送到村头，留下了一句至今让他仍然受用无穷的话：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其实一入陈留县境，岳恒就想去高阳寻访利基，孰料他竟然登门来见。岳恒心中漫过乡亲的温润，想着刚才三位少年活泼腾跃的身影，利基又问道：
1: 为何沛公军中会有如此少年呢？
2: 先生有所不知，方才几位富态的乃沛公之子，名刘肥，稍瘦一些的乃是樊哙将军的独子樊抗，大一些的乃武大夫曹参之子，名曹竹。薛县盟会后，在下谏言沛公将军中折损将士之子接到营寨，结成少年营，由在下统领。如今他们已经可以上阵杀敌了。
1: 哦，此当不失为长策呀。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肯。

0: 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退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中午好，欢迎推开金曲便利店的门。今天的歌单，我们聊聊那些平凡日子里的歌谣，谈谈成长路上的轻快与释然，也听听爱情里那些细腻的知觉。不刻意煽情，只愿你在这个小时里找到一种舒服的共鸣。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却忘了答案有时就藏在最简单的旋律里。李荣浩的这首歌谣就像墙角那只落满灰尘却依旧熟悉的背包，它提醒我们，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年少愁绪，最后都成了回望时最质朴的暖光。一起来听那些被岁月谱成歌的平凡日子。

从李荣浩式的深沉回忆里抬起头，发现生活除了回望，更要紧的是向前看。别总盯着那些缺憾，你看，今天的阳光很好，手边的咖啡还温热，这些微小而确定的瞬间，都还有事情可庆祝。

庆祝完生活的细碎光亮，让我们把频道转向都市里的热烈心跳。如果爱情是一场盛大的感官游戏，杨千嬅的这首《处处吻》就是最肆意的注脚。他不问你归期，只在乎此刻的狂热，一吻便颠倒众生。这种不管不顾的浪漫，是成人世界里难得的任性。

听完处处吻，需要一点深沉的力量来沉淀。李荣浩的黑马唱的是那种不显山露水的倔强，爱里的黑马不总是被看好的那一个，却往往最出其不意。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深情或许沉默，但绝不退缩，一旦认定便是一往无前。

黑马的执着令人动容，但现实中我们更多是在犹豫中消耗光阴。李荣浩的这首歌，歌名就像一句扎心的自嘲。那些再等等的念头，等不忙了，等下次吧，最后都变成了眼角细纹里的遗憾。别让梦想在等待中褪色，一起来听，等着等着就老了。

如果觉得被等待困住了，那接下来的这一曲会是你的解药。脱胎换骨，带着一种温柔的坚定，像黎明前最清澈的光。成长往往伴随着阵痛，但每一次打破重塑，都是为了遇见更坚韧的自己。哪怕含着泪，也要跑向那个全新的世界。

经历脱胎换骨的洗礼，生命才能如浴火重生的鸟飞得更高。杨千嬅的火鸟有一种壮烈的美感，它不歌颂苦难，却赞美在烈焰中重生的勇气。当你觉得身处低谷时，请记得，那或许是命运再给你一次重生的机会，让你捎去旧雨，换得新生。

重生的火鸟飞入人间，便化作了我们每一个平凡人的生存哲学。继续听杨千嬅，这首《我的生存之道》少了些壮烈，多了份都市人的智慧。生存之道，也许就是在大人的规则里，偷偷保留一点孩子气的快乐，在妥协与坚持之间，找到那个最舒服的平衡点。

在探讨了诸多生存法则之后，我们来听一个最柔软的归宿。嫁给爱情，像是一封写给未来的信，描绘着关于幸福的终极想象。在这个速食时代，能够嫁给爱情，大概是最奢侈，也最勇敢的事情。愿我们都能在纷繁世界里，守住那份最初的心动。

从嫁给爱情的美好愿景回到相遇的起点，杨千嬅的这首歌唱出了所有相遇背后的来之不易。世界这么大，人潮这么拥挤，能够跨越山海遇见你本身就是一场奇迹，所以请珍惜那个让你感叹好不容易的人，因为每一次相逢都是命运的馈赠。

珍惜相遇，也要学会告别。不回昨天，带着一种决绝的清醒。有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对过往的执念。但时间是一条单行道，与其频频回头，不如把故事翻篇。前方或许未知，却一定比昨天更值得期待。

当我们决定不回头，往往会发现一个新的真相。就像杨千嬅唱的这首《原来过得很快乐》，很多时候我们并非不快乐，只是太专注于悲伤的细节，而忽略了身边唾手可得的幸福。快乐可能是一种能力，只等我们一个转念，就能发现它原来一直都在。

快乐有时，伤感有时。在这首经典的旋律里，我们听到了一种属于特定星座的孤勇。这首《可惜我是水瓶座》，唱的是水瓶座，却也唱进了每个在爱里逞强的人心里。

水瓶座的烈酒需要时间消化，而治愈的良方或许是薛之谦笔下的这种恰如其分。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四位歌手的交织，但这首刚刚好的意境很适合此刻。爱情最怕的就是拉扯，能在关系变质前识趣的停下，把回忆留在最体面的距离，这种刚刚好的结束也是一种难得的清醒。

说完了刚刚好的理智，最后我们还是要面对情感的不可控。心不由己是感性最后的呢喃，理智告诉我们该停了，心却还在偷偷继续。这种身不由己的拉扯，或许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即便知道没有结果，那份不由自主的悸动依然值得被温柔对待。

0: 歌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曲便利店就要打烊了。一小时的时间不长，但愿这段旋律曾轻轻接住过你的疲惫。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在歌谣里找共鸣，在庆祝中寻确信，在一次次心不由己后学会脱胎换骨，明白原来过得很快乐。希望你带着这份音乐给予的余温，继续温柔地走进下午的时光里。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退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

0: 7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一碟家常的咸菜，一块盐渍的腊肉，或是一枚红亮流油的咸鸭蛋，那是家的味道，是身体无法离开的咸味儿，更是中国美食的底色。提鲜、增香、椒盐、盐焗，各种美味又怎能离开它的助力？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生命之咸。咸味儿对于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血液是咸的，汗水也是咸的。如果离开了咸味儿，我们的体液将失去钠离子和氯离子，导致人体脱水。而失盐和脱水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酸碱中毒。如果缺少了咸味儿，我们的胃内酸度降低，会破坏胃内的酸性环境的形成，不利于食物消化，我们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再也没心思做事情。味蕾同样离不开咸味儿，无论是家常小炒或是珍馐大餐，离开了平凡的盐，其他风味似乎都失去了绽放精彩的舞台。盐在人们的生命经验中日复一日的沉淀，也在人类数千年的饮食文化史上演绎了一场精彩故事。
9: 说到味道的喜好啊，这大江南北各地的口味那是各有偏好，有人爱吃酸的，有人喜欢吃甜的，也有人呢无辣不欢。但是不管菜肴喜欢什么口味，不论什么地方，有一种味儿那都是离不了的，那就是咸味儿。我们经常会说这好厨师离不开一把盐，咸味儿是最基础的味道，烹饪大多数的菜肴都要以咸味儿作为底味儿，再调其他的口味儿。那过去呢，老人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到了不同的时节，人们就得为过春节准备了，有腌白菜的，腌姜的，腌芥菜疙瘩的。那个时候几乎每家呀都会有一两口这种腌咸菜的大坛子，上面呢还得有一块光溜溜的压菜石，家里没菜了，随便拿出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浇点酱油醋辣椒油，简单的一拌或者下锅一炒啊，那就是一盘下饭的好菜。大雪节气前后呢，各地的人就得忙着腌肉了。 火腿、咸水鸭带着满满的咸味的美食，举不胜举。无论何时何地，咸味总是我们一日三餐最基础的味道。
8: 与其他的传统味道相比，咸味实在不起眼，它总是以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出现在一餐一食中，构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基础味道。入冬之前，北方地区的人们都会为自家的咸菜缸里装满各式各样的咸菜，缺少蔬菜和滋味的调剂，一碟简单的咸菜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将芥菜疙瘩切丝和肉末一起翻炒，芥菜特有的鲜香得以释放，这是简单而质朴的下饭菜。大雪时节，南方的人们早已为各种腌肉做准备了，用锅把花椒炒熟，加盐炒烫倒出，等到炒好的调料不烫手时，在肉上揉匀，放入陶瓷容器里，肉皮朝下，最上面的肉皮朝上，放置到凉爽的地方，一天翻一次，腌十天左右。将腌制好的肉类取出，用绳子穿起一端，挂于通风高处，晾到半干。风干后，内里红白分明，颜色鲜亮。无论是独立烹制，还是和其他蔬菜等食材加工，腌肉的风味都会诱人食欲。即便在今天，这些咸味的美食依旧是每个人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
9: 在历史的早期，古人又是如何品尝到咸味的呢？在《尚书》当中有这样的话：“若作何羹，尔为盐梅。”而在《周礼·天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啊，在宫廷里面就专门为周天子设有盐人一职。这个盐人掌管的就是盐业事务，设立盐人的目的就是负责王室的用盐之事，包括采买、收储、分发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啊，周朝时期盐的种类已经比较丰富了，不同品类的盐有着不同的用途。未经煎煮、味道发苦的苦盐，以及经过煮卤水获得的散盐，是专门用来祭祀的，而行盐和散盐是专门用来接待宾客的。那么供周天子、王后还有世子享用的盐呢，叫做宜盐。看到这个词儿，大家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奇怪呀？宜盐是有点矛盾吧？宜是什么？就是最早的糖类产品，主要是用谷物的芽，尤其是麦芽熬制而成的糖稀。我们经常说的成语“甘之如饴”当中的饴指的就是这种糖稀。可盐本来是咸味的呀，为什么会把给周天子吃的盐叫做饴盐呢？难道说这种盐是甜咸滋味兼有吗？
8: 什么是饴盐？它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成因呢？后世的学者们认为，古代的饴盐既不同于海盐，也不同于池盐。随着历史的发展，所谓的饴盐成为了一种味道鲜美的盐的泛称。茶卡盐湖，雪山环绕，神奇而美丽的天空之境，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更是历史悠久的重要产盐地。古老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独特的盐湖景观，将丰富的盐分集中到了这里。茶卡盐湖的盐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颗粒细密，结晶的外形呈方斗形，因此也叫斗子盐。青海的人们把柴达木盐湖的盐称作青盐，人们用青盐腌菜，用青盐煮手抓肉，不用复杂的调料，味道已非常鲜美。吴晓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从事食品加工的研究工作。他将结合人类关于咸味的探索历程，解读咸味背后的种种奥秘。
10: 那在古代，由于加工技术相对的比较落后，加工方式也很粗犷，导致盐的咸度和颗粒大小都有所不同。从来源上讲，我们的盐主要有四大来源，也就是海盐、矿盐、井盐和湖盐。 现在胡盐也是产量比较高的一种加工方式，在我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数以千计的盐湖，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青海的茶卡盐湖了。
8: 学者们认为，早在3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盐池的早期开发和利用，古老的青盐成了延续数千年的咸味传奇。
9: 由于人体对于盐的需求存在，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同样都非常重视咸味儿，对盐的利用呢，也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6000多年前，在今天罗马尼亚中西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当时生活的人们就依托着当地的伦卡盐泉来收集盐泉结晶出来的盐分，获取咸味儿。老普林尼则在他的著作《自然史》当中，对于古罗马时期盐的使用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唯有依靠盐，牛羊的饲养才能够得到保障，牛奶的供应更加丰富，奶酪的品质也更加令人愉悦。当然，古罗马人同样离不开各种用盐腌制的肉类和鱼类，以及各种调味的酱汁。著名的古罗马美食家和厨师阿比修斯曾创造了许多美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露。所谓的鱼露呢，就是一种咸味的调味酱汁，它是用鲱鱼、台鱼这样的海鱼混合上盐之后，经过发酵得到的一种清澈的液体。古罗马人在制作各种菜肴的时候啊，都会频繁地使用到鱼露。其实这种啊，利用盐和鱼肉发酵之后得到调味品的方法，不仅古罗马人用，咱们中国人潮汕地区到了今天为止，同样还在制作鱼露啊。走到东南亚地区旅游的话，当地的很多美食里面也离不开类似方法制作出来的鱼露。
8: 后世的记载还原了古罗马人对咸味的理解和运用。公元前640年，古罗马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海盐供应系统，他们在奥斯蒂亚河的对岸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盐池，可以容纳来自大海的海水，通过自然蒸发海水源源不断地获取海盐。此后他们还专门修建了运盐的道路，确保海盐可以顺畅地送到首都及各地，满足庞大的用盐需求。当然，大量的盐会用来腌制食物。公元前160年，古罗马学者卡托就在他的农业文化中描述了一种美食，以海盐腌制的美味火腿。这种火腿来自于当时的帕尔马地区，直到今天，帕尔马火腿依旧是闻名世界的美食。山峦挡住了潮湿的海风，干燥的气候为火腿的腌制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每逢秋冬季节，帕尔马的城镇乡村就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火腿晾晒架，新鲜的腿部肉埋在装满海盐的桶里，经过长达一年的风干，最终制成的帕尔马火腿脂肪分布均匀，口感柔和。尽管有海盐的保障，但罗马人依旧渴望获得品类更丰富的盐，带来更多的咸香滋味。在历史早期的中国，古人们何尝不是也追求着同样的目标？
9: 一个非常著名的汉代陶器，在它的表面呢，除了刻画有各种纹饰之外啊，还有四个汉字，一边写着奇盐，另一边写着鲁齿。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啊，这件器物被定名作盐齿贡壶，它专门用来盛放盐和豆豉。那么关于这类器物的记录说明啊，盐早已成了古人的生活日常必需品。那么在《史记集解》当中啊，讲述了一位春秋时期靠着贩盐暴富的商人。故事是这样讲的，在春秋年间，鲁国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伊顿，生活窘迫，吃了上顿没下顿，万般无奈之下，他找到了当时的另一位商业奇才陶朱公，也就是范蠡。范蠡在攻城之后啊，迁居到了山东菏泽地区，在此经商，遂成大富。受到了范蠡的点拨，伊顿辗转来到了山西南部，开始蓄养牛羊。 在做牛羊生意的时候，他还时不时的会烧上一点产自于运城盐池地区的盐四处售卖。后来他发现啊，卖盐得到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出售牛羊得到的利润，因此决定今后呢就把注意力放在贩盐之事上。随后他利用自己前期积累下来的雄厚资本呢，特意打造了一条运河，依靠着这条运河贩运食盐带来的利润，伊顿很快便成为了当时数一数二的富人。由此我们也看得出来，在很早的时候啊，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盐业的利润之大。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盐的生产和经营呢，就逐渐被国家所掌控。
8: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越发意识到了盐的战略意义，国君们明白控制了这种咸味物质，就拥有了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个时期的解州盐池影响到了中原地区盐的供应，围绕着它的争夺也由此开始。一度控制了盐池的魏国，将盐销往周边国家，获利颇丰，也装备起了强大的军队。然而他难以抵御虎视眈眈的秦国，随着魏国战败，中原最大最重要的盐池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此后秦国相继占据了多处重要的盐产区，收取天下的盐税，逐步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标。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普通百姓们更看重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盐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也让更多的人们获得了基础的咸味儿。
9: 要说到咱们今天摄入的咸味儿，除了盐，还有一种重要的来源，那就是酱。北方地区有使用黄豆酿制的豆酱，海边的人们呢喜欢虾酱、鱼酱，西南地区有辣椒酱。这些酱呢，其实都传承了自古以来酱的基础调味功能。正如东汉时期的民俗著作《风俗通义》当中所说，酱成于盐而咸于盐，酱在历史早期也成了提供咸味的重要来源，做酱离不开盐。直到今天呢，还有所谓的省盐毁酱的说法，说的就是啊，您做酱的时候啊，要是太抠门，省下那点盐，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一缸酱啊就腐败坏了，没法吃了。无论是制作豆酱还是肉酱，盐都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起到抑菌杀菌的作用。孔子就曾经说过，不得其酱不食，礼记里面有相关的记述。比如说呢，吃白水煮的鱼要蘸卵酱啊，吃这个干肉条呢要配上蚂蚁制作的酱，吃用脯肉脯做成的羹呢要搭配兔肉酱等等。所以当时啊，酱中的咸味也就成为了这个时期古人的基础风味了。
8: 浓浓一个酱字，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佐味方式，尤其是在依旧要为温饱担忧的时代，酱菜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生存之路。不同地区结合人们的口味特点，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酱菜风格。选自大暑节气之后的香瓜，七八成熟时采摘，此时的瓜肉厚且脆嫩，稍带甜香味。香瓜在掏空内瓤后，经过了大半年的酱制，变得酱香味浓郁，韧性十足。花生仁、冰糖、核桃仁等十多种原料拿捏着力度，在不破损香瓜外皮的情形下，尽可能填入馅料，料越扎实，食客们吃着才更入口，切起来不容易散。饱满的香瓜还要以棉线紧紧缠绕，牢牢实实地捆扎成六瓣。要让馅料也充满酱香，还要经历一周的酱制。在阳光和干爽的微风中，酱缸中丰富的酶发挥了奇妙的催化作用，来自于酱中的种种糖类被香瓜和馅料吸收，香瓜中的多种风味物质以及糖类得以转化，形成了酱瓜的独到风味。最终成型的甜酱八宝瓜，刀切不散，味道甜咸，酱味浓厚，果料粘固。伴随着传统的酱菜，古老的风味传承不断。
9: 有一段时间啊，几种出现在语文课本当中的食物上了热搜，尤其是咸鸭蛋就唤起了很多人的儿时记忆。有人呢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投票，课文《端午的鸭蛋》中提到的高油咸鸭蛋更是获得了大家广泛的认可。那么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这种咸味的腌制美食呢？《齐民要术》里啊就有相关记载。不过当时的咸鸭蛋不叫咸鸭蛋，而是叫圆子。做圆子法，取圆木皮，把这些树皮洗干净，切碎，煮出了汁儿，然后呢和上盐，等到完全冷透了，浸泡上一个月之后，这咸鸭蛋就好了。这蛋咸透了就会浮上来，不管是下酒还是做菜啊都好吃。不过呢，这个圆木是什么呀？到今天为止啊，人们始终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那么古人为什么会使用这个所谓的圆木呢？有人认为啊，利用圆木其实很大程度上啊，是起到一个染色的作用。使用了圆木之后，这鸭蛋的蛋黄呢，就会变得红润通透，看起来煞是好看。在后来的史料当中啊，古人还曾经使用过虎杖这种植物来替代圆木啊。到了元朝的时候，这咸鸭蛋呢才不再使用圆木。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人们也改变了腌制方法。不过不管怎么变，这咸鸭蛋离开了盐肯定是做不成的。
8: 江苏高邮，广阔的水域为当地的麻鸭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有了小鱼小虾等食物的滋养，才容易产出个头大、蛋黄多的鸭蛋。每年清明时节，高邮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腌制咸鸭蛋，沿用古法，以灯香照蛋或轻轻叩击，人们就能判断出哪些鸭蛋是臭蛋或品质有问题。精准拿捏盐泥水的比例，盐多一分蛋白会咸，少一分蛋黄不沙不流油。经过高温杀菌的黄泥与精盐均匀混合成盐泥，精选的麻鸭蛋放入其中，厚厚的裹一层，封缸静置30天左右。腌制是去除鸭蛋腥味的直接方法，还造就了高油咸鸭蛋的特别风味。
10: 在腌制咸鸭蛋的过程中，高浓度的盐会降低蛋白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发生了一种被称为盐稀的现象。原本在鸭蛋黄中，蛋白质是作为乳化剂存在的，发生盐稀之后，破坏了乳液的稳定性，使得我们原本分散的小油滴发生了聚集，形成了这种我们称为出油的现象，形成了这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蛋黄油。
8: 腌制到位的咸鸭蛋切开，蛋白雪白嫩滑，蛋黄流油红亮翻砂。高邮人无论是喝粥下饭，还是与其他食材搭配烹制菜肴，总会选择自家的咸鸭蛋。
9: 虽然很早我们中国人就已经把盐运用到了美食调味当中，但是啊，在后世的学者看来，其实古人吃的还是相对粗糙，咱们根本不用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尝到的咸味并不纯正。很多时候啊，老百姓吃到的盐常常是苦的。这盐怎么能是苦的呀？当时的人们呢，虽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制盐技术，但是加工的精度和产品的深度开发呀，都比较落后。我们现在也都知道，无论是天然的池盐还是海盐，那么除了氯化钠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化合物存在。比如著名的河东池盐，它的卤水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芒硝以及硫苦这样的硫酸盐，这正是导致啊盐尝起来发苦的原因。在唐代，发生在河东盐池的一场技术变革，也就是所谓的垦鳍浇晒制盐技术，使得此后生产的食盐呢不再味苦色恶。
8: 运城盐湖，著名的硫酸钠型内陆盐湖，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中国味蕾。气温升高，南风起，盐始生，温度的变化调节着它的色彩。古老的历史上，这里孕育出了一次次制盐技术的革命，也为先民们提供了咸味保障。先秦以来， 运城盐池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是天日曝晒，自然结晶，完全依靠天然之力晒出的盐含有大量杂质，特别是其中的硫酸镁导致了苦味，古老的池盐也因此称为苦盐。唐以来，人们将盐

宋人对于味道的搭配和运用更加讲究，这个时期烹制各种菜，而且很讲究以咸提味增加口感，主打咸味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岁时广记》《东京梦华录》里面啊，都记载了一种民间美食盐豉汤。《岁时广记》里就说，盐豉碾头杂肉煮汤，谓之盐豉汤，上元节食也。盐豉汤的原料有豆豉，有肉，还有碾头。这个碾头呢，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啊，就是一种简单的类似于馓子或者是麻花的面食，也有人认为呢，这个碾头恐怕就是现在河南地区较为流行的油馍头或者那种小麻花。哎，总而言之吧，就是把这种油炸过的面食配合上豆豉以及肉熬煮的羹汤。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也说，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当时生活在东京城，也就是汴京里的宋代普通市民，上街的时候啊，往往会叫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盐豉汤，可以驱寒暖身，又可以果腹。那么在两宋时期呢，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咸味饮品，就是擂茶，也广受人们的欢迎。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

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你。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

0: 丛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

0: 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回乡探亲，中途客服来电，
5: 说现在这些都是违规的利率，
4: 情况紧急，让人防不胜防。
6: 叶老赖，我一听就有点害怕了。
4: 看似操作简单，背后却另有玄机。
7: 最终呢，以境外贸易结算的方式进行了转移。
4: 拨开迷雾，谁是幕后的黑手？
8: 然后走过去之后，开了白色吉普车走了。
4: 嫌疑人终归聪明，反被聪明误。客服来电，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9: 这是1万3000块钱的，搁这签名，签你名，写年日。这是1月11号，今天10月11号，半年了。咱们说这个有个阶段性的结果。
4: 这是今年7月11日，沈阳铁路警方在广州向一名被害人返还被骗走钱财时拍摄的视频录像。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但是作为被害人的张女士现在回忆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
5: 即使没经历过这个事情，现在再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我可能还会上当受骗。
4: 今年36岁的张女士是广州一家国企的员工，2023年1月10日下午4点16分，她乘坐 Z11次列车从广州出发回老家辽宁锦州探亲。虽然此次旅途要经历28个小时，但是回家的喜悦让张女士满心欢喜。可她的这份好心情却在第二天的上午被一个电话给打乱了。对方自称是京东的客服人员，说是张女士办理的京东白条有问题。
5: 男的，座机的一个号码打过来给我，一打过来就是跟我说查到了说，我作为一个客户，然后有曾经启用这个京东白条的一个过程，那现在的话就是客服就协助我去把这个额度吧，叫额度给它清理掉。
4: 对方自报家门，让张女士心头一紧，因为在此之前，她也多次接到对方类似的电话，只是当时岁末年初，单位工作忙，她也只是敷衍几句就挂掉了电话。但是这次身在旅途，比较放松，张女士觉得有必要弄清楚对方找她的缘由。
5: 他主要是说，因为京东白条就类似这种的一种消费贷款的利率都是高于国家现行的利率，都给它清理掉。
4: 对方提到的京东白条其实是该企业官方推出的一种互联网消费信贷的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它享受一定的信贷额度，说白了就是先进行网上购物后付款的消费体验。当然在使用该业务进行贷款时还需承担一定的贷款利率，对方正是为了这事儿给他打来了电话。
5: 因为我先生之前在贷款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偶尔听说过他现在银行利率降低了，我信了。
10: 现如今大家的消费方式越来越多元，以前是现金消费，现在更多的是刷卡消费、移动支付消费。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一部手机走天下，衣食住行全包括。今天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张女士，这种先购物后付款的消费体验就更超前了。那么这次旅途中接到的电话带给她的是什么样的遭遇呢？
4: 此前张女士注册过京东白条，平台根据她的信用评估给出相应贷款额度是10000元钱。现在这个自称是京东客服的人来电话说，张女士当时使用了这些钱，期间所产生的利率高于国家现行的利率，按照国家规定属于不良贷款，需要张女士及时清理账户，否则会影响到张女士以后的征信问题。
5: 说现在这些都是违规的利率，那现在你作为一个就是老百姓哈，你要把这个违规的利率把它清理掉，还给国家，然后你就没有这个东西。
4: 对方强调说，这10000元钱本身就不是张女士的，是他们平台的钱。现在这笔钱出现了问题，需要上一级金融。

0: 部门的审核，这也是他们的事，跟张女士无关。现在只需张女士将这笔钱转移到指定的安全账户内，那自然张女士就不存在有什么不良的记录了。
1: 就是用我手机去操作，很简单，我也没觉得复杂。
0: 可张女士通过手机点开该购物平台的客户端后，并没有找到对应的操作端口。这个时候，客服人员告诉她，原因是张女士关联了其他一些网贷平台上，也有此类不良的贷款额度，也需要清除。为了证明此事，对方还提出要跟张女士开通网络会议室，一探究竟。
1: 看到她的操作，因为几个 APP 嘛，然后一个一个去查，她会带着你去查，然后她就会问你，您看一下这个额度是多少，能不能，哎，都能说得出来，我也信了。
0: 事实上，这个时候张女士已经跟对方在一个网络上共评了，她当时所有在网络上的操作都是在对方的注视下进行的，只要她点开网贷平台的软件，这上面的贷款额度对方都能看得见。但是张女士以为对方能隔空知道她的这些信息，肯定是平台内部的人员，那对方说话的可信度自然也在不断的提高。
1: 因为他又讲到什么个人信誉吧，这些东西我当时也害怕我自己信誉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受影响啊之类的。
0: 企业出身的张女士一向爱惜声誉，有人提出她有不良贷款额度需要转存到正规的安全账户内时，她就信了。接下来对方又提供了一个网络链接，
1: 然后那个网址用我的这个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显示的是看上去很正规的一个中国银监会类似这样的一个页面，当时就确信这个事情，他绝对是一个正规的客服人员在跟我联系了。
0: 此次出行，张女士是独自一人，长途旅行加上回家探亲的兴奋，又是在车厢封闭空间里接到的电话。当对方让她清理贷款额度时，双方通话已经有一个小时了。这个时候的张女士已经完全没有辨别的能力。
1: 我一个手机，就一个手机就切换的，就他因为打电话，然后我一个手机拿的，对，是的，外放都开着的。
0: 随着对方不断的催促，张女士开始烦躁起来，就想尽快解决此事，所以就糊里糊涂的按要求，在对方提供的网站上，先是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逐一清除他名下各个网贷平台上那些所谓不良的贷款。
1: 比如说贷贷啊，类似这种的，等等，能按他的操作一步来到那个他提供的那个网址上面去一清一款。
0: 一直到了中午的12点多钟，张女士才陆续的将自己名下六个网贷平台所涉及到的贷款额度全都打给了对方指定的账户，共计31.5万元钱。这个时候，张女士才算松了一口气。当天20点57分，张女士到达锦州回了家。这期间他丝毫没有察觉出有什么异样。
1: 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身上的事儿，我应该配合这个客服去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完。
0: 到家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2日，张女士才发现事情隐约有些不对，再想联系对方却一直无法联系上，而当时对方发给她的那个有银监会字样的网络链接也打不开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打给对方的那些所谓的不良额度，其实是他以自己的名义向正规网贷平台上贷款的钱。
1: 就是银行发过来的，比如说你一个月内你要还掉第一笔的本金和利息是多少钱的这个电话过来，当时我就我说那应该就是被骗了。
0: 当时张女士被骗的整个过程发生在列车上，所以当她报案之后，根据公安机关管辖规定，由沈阳铁路警方受理此案。一次被骗31.5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又涉及到互联网消费信贷这一新生事物，沈阳铁路警方高度重视。他们首先对张女士接听到的那个座机电话进行调查，发现对方使用的是一个网络虚拟号段。
2: 这种号码也是没有这个户主信息登记的，对这个号码是查询不到任何信息的。
0: 其次，张女士陈述自己当时登录了一个中国银监会的网址，警方调查证实，这也是一个非法的网络链接。而张女士所说的清除白条额度的这件事，也是骗子下的一个套。
3: 我们和金融公司进行了核查，金融公司回复，他们就没有给京东白条销额度这回事儿。 啊，所以我们就是认定是假的了。
0: 这显然是有人在冒充网络购物平台的客服人员，以清除白条为由引导被害人从网络平台贷款，进而实施诈骗。沈阳铁路警方决定立案侦查。而在侦查中，侦查员发现上当受骗的不只是张女士。通过串并案，仅在张女士报案前的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全国就有浙江、河北、山东等地的30多位受害者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4: 因为我经常就是用网购啊，像这种借贷消费也有，当时也是比较相信他，他就说我存在违规额度，如果清空违规额度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失信变老赖。我一听就有点害怕了。
5: 被骗了多少钱呢？
4: 大概是27万左右吧。
0: 警方经过串并案调查，发现一个特点：这些被害人之所以会上当受骗，首先是他们都热衷网络购物，而先购物后付款的消费体验，很多人也尝试过，这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另外，在双方交谈的过程中，对方往往会抛出国家政策、影响个人征信等带有官方属性的字眼，诱导被害人下载非法网站，将自己在金融平台贷款所得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些个人信息在不知不觉中都暴露给了他人，等被害人缓过神来，为时已晚。
6: 这类诈骗案件的特点呢，就是诈骗分子冒充网络购物平台的客服，利用调整利率等社会热点话题，抓住被害人在乎个人征信等心理，采取有针对性的布局，诱导被害人上当受骗。
0: 按图索骥，嫌疑人露出真容。
7: 在积累一定钱额之后呢，分两笔进行了大额的取现。
0: 紧追不舍，谁是案件幕后的组织者？客服来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事实上，对于诈骗分子是如何将被害人名下的贷款快速转移到自己的兜里，又是如何操作的，警察当时还不清楚。但是他们深知，一切的骗局最终都是为了钱。他们决定就从张女士被骗走的那30多万元钱开始查起。
8: 本案被害人被诈骗的30余万钱款，大部分都通过城市灾分由银行卡逐级转账，最终呢，以境外贸易结算的方式进行了转移。
0: 对涉案资金流进行梳理时，沈阳铁路警方发现，张女士被骗的资金在层层拆分转移的过程中，有1.7万元的赃款被拆分到了一个王姓男子名下的银行卡。此后，有人以提现的方式在辽宁鞍山给取走了，同时被取走的还有其他受害者被骗资金，数额高达67.3万元。
7: 当天呢，就有30多涉案账户呢，陆续向他银行账户中进行转款。在积累一定钱额之后呢，分两笔进行了大额的取现，一笔是26万，一笔是43万，中间间隔的时间呢是不足一个小时，总共取现了呢69万余元。
0: 经查，取走现金的开户人王某，1992年出生，辽宁朝阳人，此人在当地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前不久在没有什么大额生意资金往来的情况下，新办理了一张银行卡。当时通过鞍山警方的配合，侦查员也提取到了案件的相关视频，通过比对证实取钱的人正是王某本人。当警察赶往辽宁朝阳找到了这个王某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是受人指使取的这些钱。
9: 就是刚开始认识一个女的，完了从陌上认识的，因为他把钱打到我卡里了，我要是不给他取的话他不让我走啊，所以说我说那我就帮你取吧，我就中午帮他取的。
0: 王某说自己投资服装生意借了别人的钱，马上临近春节，急需资金周转。这个时候他从网络上认识一个据说能办贷款的女子，按对方指示先是办了张新的银行卡，他本人也从朝阳赶到了鞍山。
9: 没有网银的话他说不行，后来呢我就去办银行卡了，完了之后呢就把这照片就给他发过去了，反正面然后又过几天，完了他说他有认识的人能办来贷款，就这么着跟他去的。
0: 2023年1月11日当天，王某和那名女子原定上午10点多钟在鞍山火车站见面，他因为有事耽搁了半个小时。当时正值春运期间，在车站附近一时也打不着出租车，怕耽误时间，那名女子自己叫来了一辆出租车，然后他们一起去跟那个办贷款的人见面。到了11点多钟，王某说那个办贷款的人出现了，是一个男的。 闲聊了几句后，该男子就告诉他，因为办理贷款的手续比较繁琐，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王某要是能帮个忙，他倒是愿意额外给王某出一些好处费。
9: 他说那个

0: 王某回忆说，自己整个取钱的过程中，此前在网上说帮他贷款的女子一直盯着他完成整个流程，期间还到过柜台前。这一点警方也回看了监控视频，证实了这名女子的存在。
1: 这名女子穿了一个白色羽绒服，一条黑裤子，戴着一个眼镜，并且戴着口罩进来，来催促王某为什么这个钱取得这么费劲。
0: 对于这名女子的身份，王某说他们之间是通过网上认识的，事后该女子又让他删除了俩人的所有联系方式。但是王某提到过，当天这名女子打电话叫来一辆出租车，或许她跟司机的关系比较熟悉。根据这一点，警察很快锁定了俩人乘坐出租车的车牌号码，从而又找到了这名司机。
1: 我们通过对出租车司机进行询问，发现介绍王某的这个女子经常使用这台出租车，我们通过她的联系方式锁定到了这名金姓女子。
0: 经查，这名声称能够给王某贷款的金某1995年出生，鞍山当地人。
2: 因为啥，我自己拿我自己卡是我本人，完后期啊，我也是啥感觉，就是压力大呗。后期他找我中介嘛，就是我把客户拉完之后了，反正他说看整个钱，给你5个点。
0: 据金某交代，自己也是因为急需用钱周转而上了贼船，后来经过团伙上线的指点，他躲在暗处充当介绍人的角色，开始有针对性的物色王某这样的人做挡箭牌，自己再从中赚取佣金。
3: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人是需要办贷款的？
2: 通过陌陌
3: 啊，
2: 朋友圈发朋友圈，就是有那个办黑户贷款需要的虾
3: 啊，
2: 过来加我或者怎么回事。
3: 一共拉了多少人？
2: 一共2个呗。
3: 然后给你多少钱？
2: 我8000。
0: 在整个取钱的过程中，金某说背后还有另外2个同伙，他们之间相互配合。一个就是那个自称办贷款的男子，他负责在现场操作，将赃款转移到取款人的账户里。等金某拿到这些钱后，另外一个负责开车的人就把他们一起带到指定位置，然后他们再把这笔钱交到下一层级的人手里。
2: 就是地点是不定时的换，就是那个老大他告诉我在哪之后了，然后那开车告诉他到哪，他就到哪，他就带我去哪。
0: 之所以会有车手的存在，金某说除了为运送这些赃款提供方便外，最主要的还是他们把这些钱转手交给团伙当中另外一名男子手里，需要一个相对安全隐蔽的地方，这也就是车和车手存在的必要了。根据金某交代的情况，警方继续追踪，果然发现了更多的线索。当天金某等人拿到赃款开车离开后，就在这家银行对面不到2公里的地方，金某曾经下车买过东西，这是当时道路监控拍摄到的视频资料。这辆黑色的轿车就是金某当天坐过的车辆。等这辆车停靠在路边后，金某从副驾驶的位置下车，然后又有一名男子从后排下车，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这个人就是那个所谓办贷款的男子。等金某再次上车，这辆车过了一个路口就停在路边。此时一个背着单肩包的黑衣男子快步走上车了。这个人就是金某所说来取钱的人。
4: 那名男子背一个包嘛，穿了一个黑色棉服，背后有彩色图标，还戴了一个帽子，戴着口罩，在黑色轿车上短暂停留，迅速下车，背个包离开。而且他走了之后，他走了2条街区嘛，然后走过去之后开着白色吉普车走的。
0: 根据金某到案后的交代，其实他跟同行的2个人，还有这个过来取钱的黑衣人，他们之间相互都不认识，都是由同一个上线通过网络远程操控在指挥着。而调查的结果也证实，跟金某联系的这个上线使用的网络账户注册地是在国外，警方一时无法锁定上线的真实身份。但是那个来取钱的黑衣男子最后关头独自徒步走过2个街区，最后又一人驾车离去，这中间没有发现他跟任何人有过接触，他又会把赃款转移到何处呢？他和幕后操作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5: 一般情况下，按照此类案件的犯罪特点，能取如此大数额的现金，这个取款的人呢，应该和诈骗犯罪的团伙主犯呢有很亲近的关系。
0: 好在道路监控探头拍摄到了黑衣男子驾驶车辆的车牌号码，根据查询证实，这辆汽车的车主姓涂，1983年出生于吉林。经过金某的辨认，此人正是最后拿走赃款的黑衣男子。很快，警察就在吉林找到了这个涂某。
6: 你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7: 就穿黑色，就这件衣服。
6: 这件衣服，
7: 对，
6: 哪双鞋？
7: 也是这双鞋。
6: 哪条裤子？
7: 也是。

0: 这条裤子，
1: 嗯，
0: 来转一下，戴帽子吗？
1: 戴了一个，就是那个小兵的帽。
2: 涂某到案后并不抵赖，承认了一切。果然，据他交代，这背后的主使者是他的朋友刘某。刘某人在国外，是涂某之前在大连一处酒吧打工时认识的。因为是多年的朋友，彼此之间相互熟悉，所以这个转移赃款重要环节交给涂某来办。
1: 他就说，就是我在国外，啊，回去不方便，啊，就是我那些人可能不熟，就怕把钱拿跑了，就是要我去给他汇。
2: 每当有赃款进账，涂某说他会按照刘某的要求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暗中监视团伙当中金某等负责取钱人的举动，等一切都顺利结束后，他才出面拿走这些赃款，然后再把这些钱转存到刘某指定的账户内，完成整个过程。
1: 你意思就是放心吧，肯定没有事，钱都拿到他们那儿了，他们就取出来，把我再给他转，没事，放心好了，肯定没有事。
2: 涂某交代说，自己自2022年12月底开始参与此事，一直到2023年1月11日，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涂某光转移的涉案资金就高达800多万元，其中就有张女士等被害人的钱。
3: 我们发现了这个涂某，他的这个朋友刘某给他的这个好处费是有这个提成的这个百分点存在的，而且很固定，基本上就是取10万块钱，转移10万块钱，就会给这个涂某1000块钱的好处费。
2: 几番努力，嫌疑人资金转移的暗道被拦腰截断。
4: 该账户的交易额度每天都达到上100万。
2: 痛定思痛，类似这样的案件会绝迹吗？客服来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后来根据警方的调查，涂某所说的那个刘某正是这个团伙的组织者，此人藏匿在境外，通过远程指挥，先在国内招募金某等人去发展像王某这样的取款客户，当赃款经过2次转手拆分后，刘某就会安排涂某将钱打到一个叫陈某的账户内。很快警方就在浙江找到了这个陈某。
5: 我2018年的时候，在那个我在泰国做客服，做民宿嘛，然后住在我的民宿里面，然后后来就加微信了。他是在那边，他做贸易的，外贸的。那么他有时候会介绍客户给我，就介绍到我这来住，这个意思。
2: 这个陈某应该是团伙中的技术骨干，他跟刘某在国外结识后没多久便回国，仗着自己此前在金融部门学到的专业知识，就开始为诈骗团伙提供洗钱的帮助。
5: 2020年6月份开始才做邮币的，就他给我地址啊，我把币转给他，他给我钱这样子。
2: 也正是有了陈某这些人的存在，受害者被骗的资金就像蜻蜓点水般的在国内涉案人员的手里过了一手，又走到了下一层，然后汇总到一起，被洗白成了网络虚拟货币，最终流向境外。
4: 赃款进入该账户后，没有往下进行继续拆分，都是和境外进行虚拟交易。从我们接到报案到我们发现该账户，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该账户的交易额度每天都达到上100万。
2: 截止到目前，沈阳铁路警方共抓获该团伙犯罪嫌疑人42名，摧毁国内多地市犯罪团伙6个，扣押手机60余部，银行卡200余张。事实上，在找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同时，警方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卡上的赃款余额，共计100余万元。这些钱按比例陆续返还到一些受害者手里，这也是节目开头警察赶到广州找张女士的原因了。警方发现，张女士等人之所以上了圈套，和当时个人信息的泄露有很大关系。
3: 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收发快递，你要写上详细的地址跟电话，还有办理相关业务需要填写真实的姓名等，这些环节都有可能出现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
2: 接下来，对于团伙当中的那个藏匿在境外的主犯刘某，警方已经把他列为了网上逃犯进行抓捕，而其他那些落网的涉案人员目前已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 对于我们群众来说，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如遇到向陌生账户转款时，一定要慎重，要多问多核实，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以免上当受骗。
7: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欢迎您袁教授。袁教授，张女士之所以被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0: 填一些登记表，电子支付的时候呢，会有时候会扫码等等等等，很可能会泄露我们自己的信息。这方面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呢？
1: 对，我们现在经常会有这个大量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填报。作为这个扫码的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在正规的这个平台上进行扫码。包括我们的一些快递的信息，个人的住址、个人的门牌号码，那么这种信息呢，我们收到快递之后呢，要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呢，也是要及时的处理掉。
0: 对，
1: 包括我们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跟这个朋友互动的时候，那么也要注意，不要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要留下自己亲朋好友的信息。再比如呢，我们在一些这个商业机构里面去办一些会员制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填实名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去填一个昵称，不要留下自己的实名。
0: 这些年当中，比如说像那个王某哈，他是自己提供银行卡，然后又到银行柜台去取这个赃款，还有那个涂某，他是负责在中间的转移赃款，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直接去诈骗，但是他这个行为呢，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应该怎么样定性呢？
1: 对，我们看到今天的案件里面，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不仅呢是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而且呢还去帮助取钱。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分这样几种情形。如果呢只是单纯的出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没有其他的行为，同时他也明知他人是在进行跟信息网络有关的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就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如果他不仅出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而且呢还帮助别人转账提现做这样一些行为的话，同时呢他又明知这个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当然呢就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当然呢还有第三种情形，如果他们明知呢他人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那么他们呢又积极的参与，或者呢是和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长期的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会构成这个诈骗罪的共犯。
0: 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在网络支付越来越普及的今天，我们在体验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要提高风险意识，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封神演义为什么为无数读者喜爱？在不断的丰富和书写中，封神演义中的人物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封神榜为什么存在？封神演义的作者又是谁呢？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主持人贺超一起阅读作者卞恒沁作品，说封神，讲透封神演义背后的真相与人心，探秘这部中国古典神话小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封神演义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封神这部小说呢，却呈现出这样一个悖论，就是较低的文学性和极高的知名度之间的矛盾。封神演义的文学价值较低，这个呢，有不少学者都有所提及。比如鲁迅先生呢，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他，相比于《水浒》写得太浮太虚，相比于《西游》呢，又没有后者的想象力那么的天马行空。再比如当代的著名红学家梁圭志，就曾经在《百家讲坛》节目中指出，《封神》里的人物一般是作为观念的化身而存在，服务于作者的观点和思想表达，但是本身呢，缺乏有血有肉的性格，而与《封神》同属于神魔小说的《西游记》在人物塑造方面呢，那就要高明得多。所以呢，《西游记》能够跻身四大名著之列，那么这呢，就引出一个问题，文学性如此有限的封神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呢？在本书作者看来，有两点原因。首先，封神凝聚了民间自行制定的一套神明谱系。中国古代的众神都是怎么冒出来的？主要有三种途径，一种是官封，二是教封，三是文封。所谓官封呢，就是朝廷主持的封神，而所谓教封呢，就是宗教主持的封神。在古代中国呢，主要就是道教来主持，很多我们熟悉的神都来自于道教。 比如玉皇大帝，本来呢是道教的六御之一，再比如太上老君，那是道教的三清之一。道教作为多神教，编织出庞大的神明谱系，而所谓文风，就是文人通过小说、话本等文学作品编写神谱。其实呢，在元代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中，就已经随处可见作者自封的神旨。比如下面这段，讲的是太子殷郊在法场被劫走以后，纣王的反应。纣王闻奏，心中大怒，敕令左将军瞎吼领兵500赶太子并胡松。此人是游魂神，瞎吼是大号神，右将军急流流，此人是小号神。这短短三句话出了三个神，而且这三个神呢，并不在道教的神谱之上，而是作者自封的。这就是文风，《封神演义》的文风呢，就更加系统全面，足足封出了一份涵盖365位清福正神的封神榜。那么这张榜上各类神旨的姓名，也就逐渐的被老百姓所接受，融入了民间信仰。比如四川江油呢，确实有一个乾元山，山上有金光洞，据说呢就是太乙真人的修行地。山中呢还有哪吒墓，山下居然还有一个陈塘关村。可问题是，陈塘关明明在海边，如此哪吒才有机会去戏弄龙王一家。这四川不靠海呀，所以呢，这儿的这个陈塘关村呢，显然是附会封神而来。附会是附会，从中也能看出《封神演义》在民间的影响之深。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是1990年版的电视剧《封神》版的主题歌，名字叫做《神的传说》，非常好听。这其中有几句歌词呢，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地把握住了《封神演义》的神韵。听万民百世清唱，只留下神的飘逸，神的传说。您瞧，能够让万民百世清唱，源于《封神演义》以文风形式归结了一套民间自立的神明谱系。在作者看来，这是小说《封神演义》知名度高的首要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封神演义》中沉淀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诸多文化元素。《封神演义》的作者非常熟悉中国文化，在书中呢，还原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元始天尊执掌的阐教，暗指道教；通天教主执掌的截教，还有准提道人、接引道人执掌的佛教。小说的第15回呢，还提到过一个人道。在作者看来，人道指的就是凡人。凡人上封神榜的典型人物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么这个人道究竟是什么呢？从小说暗喻的文化结构来看，它指的应该就是儒教，因为儒教最讲究以人为贵。封神演义的作者呢，以人道暗指儒家，也是很好地把握住了儒家的精髓。所以呢，在作者看来，《封神演义》架构起了一个包括儒释道三教以及原始巫术信仰在内的信仰体系，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相吻合。这是老百姓对《封神演义》的故事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架构之下，《封神演义》呢还收罗了中国文化的诸多要素，例如姜子牙的那个徒弟龙须虎就是一个独腿的怪兽，脑袋像骆驼，脖子像鹤，胡子像虾，耳朵像牛，身子像鱼，脚呢像老虎。那么这个怪兽的原型呢，其实来自于《山海经》中描述的上古的怪兽叫魁。因为老百姓非常熟悉，自然感到一种文化上的亲近。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小说里经常会出现一个线索人物，任务是穿针引线，把各路人等卷入情节。封神里的线索人物是谁？无疑就是申公豹。
1: 申公豹本是阐教元始天尊的弟子，但是不被重视。他名字里的这个豹子并非因为他是豹子成精，而是因为他的原型之一呢，来自武王伐纣平话中的商朝大将申屠豹。要注意了，申屠豹在武王伐纣平话中呢，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将领，死后呢被封为豹尾神，所以呢申公豹应该只是借了他的名字。在封神中，申公豹是一个道人形象，又曾经劝说广成子的弟子殷郊反周助商。那么这些形象呢，可能借鉴了更早的一些道教文本。殷郊原本就是道教的重要的神明，而道教呢有大量围绕殷郊的文本，比如民间传法文本叫《殷君至宝》，这里面说的殷郊的师傅呢就是申真人。而有趣的是，申公豹在贝加尔湖地区受到了供奉，每当贝加尔湖开始结冰的时候，来往恰克图部落的商旅呢，为了出行安全，就会先去祭拜这湖边的申公豹庙，几天之后呢，还会雕一个申公豹的木像，在湖面上凿一个窟窿，把木像呢笔直地没到水里，等水淹过神像头顶呢，可以踩着冰在湖上走了。到了来年的二三月份，如果看见湖面上有神像的手指破冰而出，大家就互相告诫，申公豹的手指都露出来了，不要再踩冰了。几天之后，神像的拳头也跟着出来了。又过了几天，整个神像都露出了水面。当地的人呢，就把神像又敲锣打鼓地抬回庙里，举行隆重的祭奠。这么看来，当地人是把申公豹当成冰面坚固度的指示器了。虽说是故事，但细想之下，其实很有逻辑。申公豹被封为分水将军，本来管的就是结冰和化冰这些事儿，而且呢，他被填了北海的海眼，受到北海的供奉也很合理。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卷《封神榜》隐藏着理解《封神演义》全书的关键索要，也蕴含了传统中国的诸多文化元素和思想观念。元始天尊赐给姜子牙那一卷封神榜，是理解封神演义的关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进行这一场封神活动呢？
1: 原著说呀，元始天尊门下呢有十二个弟子，这也就是封神演义所谓的阐教十二上仙。而这十二个上仙呢，就犯了红尘之恶。那么这个红尘之恶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就是这十二位上仙呢，要到红尘俗世必须经历一番杀伐历练，所以说呢他们杀伐临身。那么这对应到故事中呢，当然说的就是十二上仙注定要参与兴周灭商的人间大战。而元始天尊呢，因为红尘之恶即将来临，所以毕恭执讲，让弟子们潜心修炼，准备迎接劫难。当时呢，天庭人手不够，昊天上帝呢，想要把元始天尊的玉虚宫给收编了。元始天尊当然不干，于是呢，他就找来截教和人道，搞了一个三教并谈，列出了一份共分八部，包含365个成神编制的封神榜。问题是，榜是出来了，需求也有了，这人从哪儿来呢？正赶上人间成汤河灭，周氏当兴，一触即发的商周大战会产生大批战死沙场的魂灵，哎，这些魂灵呢，正好可以上封神榜。最后呢，再说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负责主持封神的姜子牙为什么自己上不了封神榜呢？按照小说中写的，人死了才能上封神榜，姜子牙既然活着主持了封神，封神榜上当然没有他的位置。可能你也会问，姜

0: 子牙给自己预留一个席位，等自己死了再上任，行不行呢？民间呢，确实还真有这样的传说。比如说，姜子牙原本呢，把玉皇大帝的位置留给了自己。封神封到玉皇大帝时，众人问姜子牙谁来坐这个位置，姜子牙呢也不好意思说正是在下，只好含糊其辞地说，哎，有人坐，有人坐。结果呢，有一个叫张友仁的部将兴奋地跳出来受封，还说，哎，谢谢啊，给我这么大一馅饼。这当然只是一个段子，但是河北的万全县地方志《万全县志》中还真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姜子牙封神完毕，天地甚喜，决定给他封一个神位，可是神位已经满了，无位可封，只好把姜子牙呢封到墙角，做墙角之神。于是呢，后世百姓筑墙完毕，总要在墙角呢手书四个字，叫太公在此。这也是从《封神演义》中衍生出的民间传说，可见《封神演义》在民间的影响之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姜子牙是一个中国人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说熟悉是因为中国人几乎都知道一点关于他的典故，比如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再比如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但如果问起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到底在干什么，恐怕呀就没有多少人能够答得上来了。
0: 历史上对姜子牙的称呼是很多的，姜子牙、姜尚、吕尚、吕望、太公望、姜太公、师尚夫，说的都是同一个人。作者在书中推断呀，这姜子牙呢应该是羌人的后裔，而且出身吕国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就说呀，他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司马迁认为吕尚是从其封姓，说明吕尚出身地那就是吕国。这吕国在什么位置呢？主流的观点呢是说位于山西吕梁一带。姜子牙呢还可能是吕国的贵族出身，他的羌人同胞呢很早就与周人开始通婚了，但是大概他出身于贵族的远支，甚至早已沦为庶民，所以年轻时呢吃了不少的苦头。小说里写的很精彩啊，《封神演义》说姜子牙下山以后学做生意，那是干什么什么不成啊，写得非常生动。《战国策·秦策五》里呢也说姜子牙是朝歌之废徒，就是说他真的曾经操刀卖肉，不下雨，纣王为了祈祷上天禁止屠宰，结果他的猪羊呢全被没收了。这段看似作者杜撰，其实呢在历史中呢倒也不乏记录。这《魏了子·武义》中就说呀，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蒙金。看来姜子牙还真的是卖过熟食。《说愿尊贤》中也说，姜子牙曾是汲金迎客之舍人，意思是他还当过旅馆迎宾的服务员。那么姜子牙是怎么样成为西伯侯姬昌的心腹谋臣的？我们熟悉的故事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那么这个故事的雏形呢其实出自《吕氏春秋》。书中这么记录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事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鱼未以观之。意思是姜子牙呢要投奔明主，听说文王贤明就在渭水钓鱼，观察他呢是不是徒有虚名。到了《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呢又进一步加以丰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等着姬昌呢来访求。姬昌有一次出去打猎，临行前占卜，所获飞龙飞螭，飞虎飞皮，所获霸王之斧。那么这里的飞皮呢后来被讹传为飞熊，在《封神演义》中又成了姜子牙的道号。 姬昌在渭水边上遇到了姜子牙。

0: 相谈甚欢，于是成就了一段君臣之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说封神》。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 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

0: 啊，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旅行。东北的冬天天寒地冻，可是再冷的天也抵挡不住人们对于冰雪的热情。对于玩冰这件事，小学课本中《稚子弄冰》这首诗就有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描写。
12: 小兵在四川去当银征，秋城玉镜穿林响。
11: 这首诗是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常州做官时写下的，全诗4句，描绘了南方的孩童在冬天清晨玩冰的场景。那么在东北地区的寒冬里，冰雪能带给人们怎样的乐趣呢？
13: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12: 去旅行。
13: 我们来喽，走吧。
11: 书本旅行团的领队今天将带领同学们开启一场冰雪之旅，当然伴随他们的还有一位户外运动专家童福坤老师。
13: 童老师您好。
14: 哎，领队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面了。
14: 是的，
13: 咱们这个童老师啊，是专门的对冰雪很有研究的户外老师，咱们今天有什么问题都跟童老师一起咱们去探索，好不好？
12: 好。
13: 太好了。大家啊学了这个质子弄冰，您对质子弄冰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和理解吗？给孩子们讲讲。
14: 好啊，同学们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做的这首诗吗？这首诗的作者杨万里，他是一个南方人。我们各位的同学都是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是吧？
13: 东北人。
14: 东北人，对。他做事这个地方呢在江苏的常州，应该属于南方。南方有的时候也会天冷结冰。你看他的第一句当中，脱小冰在金盆里头，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儿的时候也是我们东北在盘子上冻的这个冰。
13: 这是您专门拿碗冻的吗？
14: 啊，对对对，是的。
13: 给同学们看一下，快
14: 来来来，同学们看一下，
13: 一人拿一个看一看。
15: 诗中一个懵懂的小朋友早上起来看到外面水盆里结了一层晶莹剔透的薄冰，惊喜之余拿彩线穿起来，用棍子敲击冰块，竟然可以发出如乐器般清脆的声音。早上四下很安静，悦耳的敲击声传得很远，可是正当他兴趣正浓敲来敲去的时候，一不小心冰块掉到地上，瞬间如玻璃落地一般摔得粉碎。诗人惜字如金，简单几句交代让我们走入冬天的早晨，仿佛看到一个小朋友红扑扑的脸蛋，听到他玩冰时的笑声，感受到薄冰摔碎之后他十分沮丧的心情。
14: 为了让大家体验一下敲冰像玉磬发出声响这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可以敲的器物。咦，有个小勺子，还有一个。
13: 来，咱们让同学们都试一下。
14: 来，同学们试一下，
13: 是不是并没有很清脆的声音？
14: 对对 对, 对。
13: 但是也有声响，
14: 也有声响，
13: 发闷。
14: 是的。
13: 你也敲一敲。怎么样，同学们是什么声音啊？
16: 清脆
13: 啊！这一块就敲出来稍微脆一点的声音了啊。
15: 从古至今，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人们赋予了冰美好的意象，成语冰清玉洁用来形容人像冰一样清明纯洁的品格。唐代诗人王昌龄通过一首送别诗，想让他远在洛阳的朋友知道自己一片冰心在玉壶。人们喜欢冰坚硬晶莹的意象，也善于在冬日闲暇的时光里在冰面上创造出更多乐趣。这是清朝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合作的《冰溪图》。冰溪作为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活动由来已久，清朝是中国古代冰溪发展的黄金时代，从宫廷到民间冰溪大为盛行。据清文献通考记载，每岁十月兹曲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每旗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兵者200名，内务府预备兵鞋、行头、弓箭、球架等项，至冬至后驾幸瀛台等处陈设冰溪及教设天球等祭。
14: 清朝时期会将一些战滑冰的这些人脚上穿上用笛子加铁做成了一种特殊的鞋子，穿上它之后可以在冰上健步如飞，那么滑动起来之后利用骑射的这种方式然后去射一些球
13: 啊，
14: 这些是皇室里面通过大量的士兵训练出来的一些项目，主要是为了当时的军事强国。那么逐渐的从皇家的这些项目会衍生出一些民间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冰车、冰陀螺。
15: 从古至今，人们都能将冰很好地融入生产、生活、休闲娱乐乃至体育竞技当中。现在有很多冰雪项目进入到奥运会当中，如花样滑冰、短跑道速度滑冰、冰壶、冰球等。我国的现如今除了冰雪运动项目以外，冰还有一种可以供人观赏的形态，冰雕。冰雕就是一种以冰为主要材料来雕刻的艺术形式，除了我国东北地区以外，俄罗斯、加拿大、瑞典等世界上冬季比较寒冷的国家和地区

0: 鱼都盛行冰雕。关于冰雕，在小学课文《冰城》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用冰块堆砌的冰塔巍峨高大，冰雕的嫦娥奔月栩栩如生，充满乐趣的迷宫令人眼花缭乱。晚上，冰雕中那五彩的霓虹灯一亮，冰光灯光映在一起，五彩缤纷，耀眼夺目，真使人有一种置身仙境之感。那么，这些精美的冰雕作品都是如何雕刻而成？这些原材料从何而来？
1: 老师，这些冰雕是怎么雕出来的呀？
2: 这就讲到了冰雕的雕刻方式
1: 啊，都有哪些啊？
2: 冰雕呢会有三种雕刻方式，第一种是圆雕，第二种呢是浮雕，第三个呢是透雕。啊，我们天坛这种雕的工艺呢，先是堆砌，后是雕刻，这样来形成的。其实它属于圆雕的一种
1: 啊。
2: 所谓圆雕，就是因为冰是一种特殊的材质，它晶莹剔透，透明度非常非常高，阳光的折射率也比较高，这个时候就不容易看出它的棱角和轮廓，立体观就差，所以说它就需要通过多面的雕刻，正面反面，然后就形成一个立体的一个图案。
0: 我国是世界上开展冰雪雕塑较早的国家，五代时期王仁玉所著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露为凤兽之形，或是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
2: 唐玄宗时期有这样的一个典故，说是唐玄宗的有一个宠臣叫杨国忠，他在盛夏的时候将冰雕成凤凰、瑞兽这样的精美的图案放在餐盘里，然后给王公大臣用于解暑。应该是有记录的比较早的关于冰雕的记载。
1: 是这样。那要雕这么多的冰雕的话，这些冰是取自哪儿呢？
2: 我们有一条河叫松花江，都取自于松花江上。
0: 将河水结成的冰块雕成简单形状，用来盛取食物或者杂物，这可能就是冰雕最早的形态和作用。后来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和冰雕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冰雕形式出现在世人眼前。此时书本旅行团在近距离观察后，对眼前的这座冰雕建筑产生了很多疑问。
1: 同学们，咱们这是白天啊，可以正好观察一下冰雕的这个冰有什么特点，你们观察一下看看。
2: 看一下，
1: 去看看有什么特点，摸一摸，里面有气泡，这气泡是怎么回事啊？
2: 因为冰在冷冻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还有温度，它不是一次性就都冻伤了，那么上面结成那层冰已经冻成了这样透明的冰，而下边是由于在水下还有生物和水流，那么就有一份气泡会溢出朝上，同时水在结冰的过程当中会释放热量，这个大家在课本上学过，释放热量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它体积变大，有气体溢出，也是冰下面会有向上的气泡，那么会有大的、小的、长的不同的形状，但总体上来讲的话，都会发现上面有一个大大的脑袋，下面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像一个小蝌蚪一样，
1: 还真是
2: 啊，这就是气泡由下上升的过程当中，然后冷了之后直接就给冻住了。
1: 童老师，我是知道说还有纬度再高的地方，比如说像漠河再以北的地区那边会有那种冰房子、雪房子，咱们这儿有没有冰房子呀？
2: 有啊，冰房子能取暖，你们相信吗？
3: 冰房子
2: 对呀、啊，你们住过冰房子吗？
3: 没有。
2: 那我就
1: 带大家去看看，
2: 去看一看。
1: 走了，走吧。
0: 但凡水要结成冰，温度都需要在零摄氏度以下，就算把一块冰放在手上，很快整只手也会变得冰凉。那么像童老师所说的，用冰建造的房子可以保暖，这是真的吗？
4: 哎，领队姐姐想问问你们，你们见没见过雪房子、冰屋子呀？
5: 我见过
4: 啊。你在哪儿见过呀？
5: 电视里见过。
4: 咱们今天跟童老师到现场见见好不好？
5: 好。
4: 哎， 童老师，是不是这个呀？
2: 对呀、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冰屋
4: 这个 是
2: 属于冰建筑的一种形态，是在冰雕的过程当中通过雕刻呀、啊，或者是建筑冰宫殿一些造型相关的一种形式了。
4: 那像您这么说，冰屋子也是属于冰雕的一种了？
2: 是的，是的。
4: 那这个冰屋它真的能保暖吗？它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
2: 那冰屋子它首先是一个密闭的一个建筑，也就防止了它一定的对流。那么通过像因纽特人，他会在屋子里头用海豹皮或者是一些草进行室内的一些防寒处理，这就防止了传导。这样来讲的情况下，它的保暖性就大大提升了。今天恰巧我还带了一个温度计，我们来量一下。
4: 唐老师真是百宝箱啊！
2: 来看一下、啊，
4: 现在是有多少度啊？
3: 零下八度。
2: 这是一天当中我们阳光最充足、气温也是最高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零下8度这个温度、那么我们带着这个温度计，我们到达冰屋子里面去看一下，同时再测一下，看屋子里和外面的温度有什么区别。
0: 冰屋是极寒天气地区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因纽特人在寒冬时节会住进一种由雪块构造而成的房屋，这种房屋通常都有一个圆顶，为了使屋子更加坚固和安全，他们会在雪屋建造好以后在其表面泼上水，水渗入雪块缝隙后就会冻成冰，使雪块粘结得更加牢固。因纽特人的雪屋跟书本旅行团看到的冰房子材料虽然不一样，但异曲同工。那么当大家走进冰房子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室内外的温度会有区别吗？
2: 可以坐啊。
4: 可以，你们看这里边是不是还挺齐全的呀？坐吧，咱们
2: 来坐吧。我们进到这个冰屋子里头，但温度计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先放在这儿看一下它过一会儿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4: 你们感觉怎么样？这里边是不是没有风了？哎、我刚才看咱们这个顶，同学们看看是什么形状的呀？
6: 是圆形，
4: 半圆形的是吧？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2: 一个圆的一个顶，它不容易坍塌，就类似于像我们学过课本当中赵州桥这种哦，
4: 拱形建筑，
2: 拱形建筑。
4: 那像您说的，真正在冰屋子、雪房子里住的人，他怎么保暖啊？还得有保暖措施吧？
2: 是的。
4: 会在屋子里点火生火吗？
2: 当然了。
4: 真的呀？
2: 一定要有热源呢。啊，
4: 不会化吗？这可都是冰和雪、啊，同学们。啊，点上火的话，不能化吗？
2: 是这样的，由于外界的温度也比较低，室内外的温差又不是相差的太大，即使在室内生火的这种过程当中，上面会有一些，比如说水蒸气呀、啊，会有一些冰啊，通过阳光照射都会融化，就像我们现在穹顶所看到的结成的这种小水滴状态，其实它的结成就跟我们冰溜比较接近了，但由于温度相对比较低，它融化之后呢，很快就又重新凝固了。啊，这就是不会导致整个房子坍塌。
4: 那咱们聊了这么久，咱们看看现在这里边温度能达到多少了。
2: 我们来看一下，
0: 书本旅行团进入冰屋子一段时间以后，温度计显示为-4摄氏度。既然说冰屋子能保暖，那么为什么冰屋子内的温度还是这么低呢？
2: 首先没有室内的火源，就是主要的温度靠我们的人体散热。另外一个呢，它又没有门，如果屋子里头生上火，把门封上，那它温度就会有所变化了。
0: 书本旅行团所在的这间冰房子，在既没有门也没有热源的情况下，温度计仍显示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高出了-4摄氏度。如果给冰房子装上门，完全封闭，再在室内加上热源等保暖措施，那么这种因地制宜用冰雪建造的房屋就可以让人们得以抵抗严寒。
4: 咱们在冰屋子里面也差不多休息够了吧？我刚才可在外边看到冰滑梯了，你们看见没？
3: 看见。
4: 想不想出去玩？
3: 想。
4: 老师带你出去玩去，走。
2: 好嘞。
4: 同学们，冰滑梯好不好玩？
3: 好。
0: 听到可以玩冰滑梯，同学们的兴致倍增，孩子们对冰雪的热情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这何尝不是另外一幅质子玩冰的

0: 雪茶干湖，赏玩北国风光。今天同学们跟着童老呀，完成了一次和冰的全天候零距离接触。天寒地冻的东北给书本旅行团带来收获之余，也给整个摄制组的拍摄增添了不少意外的乐趣。
1: 加油加油。
0: 克服了极端天气带来的拍摄难题，这一次冰天雪地里的旅行显得更加温暖而有意义。夕阳西下，同学们依然热情不减。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9: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

0: 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六九七五六九五。
1: 一碟家常的咸菜，一块腌制的腊肉，或是一枚红亮流油的咸鸭蛋，那是家的味道，是身体无法离开的咸味儿，更是中国美食的底色。提鲜、增香、椒盐、盐焗，各种美味又怎能离开它的助力？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生命之咸》，咸味儿对于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血液是咸的，汗水也是咸的。如果离开了咸味儿，我们的体液将失去钠离子和氯离子，导致人体脱水。而失盐和脱水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酸碱中毒。如果缺少了咸味儿，我们的胃内酸度降低，会破坏胃内的酸性环境的形成，不利于食物消化。我们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再也没心思做事情。味蕾同样离不开咸味儿，无论是家常小炒或是珍馐大餐，离开了平凡的盐，其他风味似乎都失去了绽放精彩的舞台。盐在人们的生命经验中日复一日的沉淀，也在人类数千年的饮食文化史上演绎了一场精彩故事。
2: 说到味道的喜好啊，这大江南北各地的口味那是各有偏好，有人爱吃酸的，有人喜欢吃甜的，也有人呢无辣不欢。但是不管菜肴喜欢什么口味，不论什么地方，有一种味儿那都是离不了的，那就是咸味儿。我们经常会说这好厨师离不开一把盐，咸味儿是最基础的味道，烹饪大多数的菜肴都要以咸味儿作为底味儿，再调其他的口味儿。那过去呢，老人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到了不同的时节，人们就得为过春节准备了，有腌白菜的，腌姜的，腌芥菜疙瘩的。那个时候几乎每家呀都会有一两口这种腌咸菜的大坛子，上面呢还得有一块光溜溜的压菜石，家里没菜了，随便拿出个芥菜疙瘩切成丝，浇点酱油醋辣椒油，简单的一拌或者下锅一炒啊，那就是一盘下饭的好菜。大雪节气前后呢，各地的人就得忙着腌肉了，火腿、咸水鸭带着满满的咸味儿的美食举不胜举，无论何时何地，咸味儿总是我们一日三餐最基础的味道。
1: 与其他的传统味道相比，咸味儿实在不起眼，它总是以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出现在一餐一食中，构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基础味道。入冬之前，北方地区的人们都会为自家的咸菜缸里装满各式各样的咸菜，缺少蔬菜和滋味的调剂，一碟简单的咸菜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将芥菜疙瘩切丝和肉末一起翻炒，芥菜特有的鲜香得以释放，这是简单而质朴的下饭菜。大雪时节，南方的人们早已为各种腌肉做准备了，用锅把花椒炒熟，加盐炒烫倒出，等到炒好的调料不烫手时，在肉上揉匀，放入陶瓷容器里，肉皮朝下，最上面的肉皮朝上，放置到凉爽的地方，一天翻一次，腌十天左右。将腌制好的肉类取出，用绳子穿起一端，挂于通风高处晾到半干，风干后内里红白分明，颜色鲜亮，无论是独立烹制还是和其他蔬菜等食材加工，腌肉的风味都会诱人食欲。即便在今天，这些咸味的美食依旧是每个人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
2: 在历史的早期，古人又是如何品尝到咸味的呢？在《尚书》当中有这样的话，若作何羹，尔为盐梅。而在《周礼天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啊，在宫廷里面就专门为周天子设有盐人一职，这个盐人掌管的就是盐业

0: 事务。设立盐人的目的就是负责王室的用盐之事，包括采买、收储、分发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啊，周朝时期盐的种类已经比较丰富了，不同品类的盐有着不同的用途。未经煎煮、味道发苦的苦盐，以及经过煮卤水获得的散盐，是专门用来祭祀的。而行盐和散盐是专门用来接待宾客的，那么供周天子、王后还有世子享用的盐呢，叫做宜盐。看到这个词儿，大家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奇怪呀？宜盐是有点矛盾吧？宜是什么？就是最早的糖类产品，主要是用谷物的芽，尤其是麦芽熬制而成的糖稀。我们经常说的成语“甘之如饴”当中的“饴”指的就是这种糖稀。可盐本来是咸味的呀，为什么会把给周天子吃的盐叫做饴盐呢？难道说这种盐是甜咸滋味兼有吗？
1: 什么是饴盐？它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成因呢？后世的学者们认为，古代的饴盐既不同于海盐，也不同于池盐。随着历史的发展，所谓的饴盐成为了一种味道鲜美的盐的泛称。茶卡盐湖，雪山环绕，神奇而美丽的天空之境，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更是历史悠久的重要产盐地。古老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独特的盐湖景观，将丰富的盐分集中到了这里。茶卡盐湖的盐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颗粒细密，结晶的外形呈方斗形，因此也叫斗子盐。青海的人们把柴达木盐湖的盐称作青盐，人们用青盐腌菜，用青盐煮手抓肉，不用复杂的调料，味道已非常鲜美。吴小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从事食品加工的研究工作。他将结合人类关于咸味的探索历程，解读咸味背后的种种奥秘。
2: 那在古代，由于加工技术相对的比较落后，加工方式也很粗犷，导致盐的咸度和颗粒大小都有所不同。从来源上讲，我们的盐主要有四大来源，也就是海盐、矿盐、井盐和湖盐。现在湖盐也是产量比较高的一种加工方式，在我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数以千计的盐湖，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青海的茶卡盐湖了。
1: 学者们认为，早在3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盐池的早期开发和利用，古老的青盐成了延续数千年的咸味传奇。
0: 由于人体对于盐的需求存在，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同样都非常重视咸味，对盐的利用呢，也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6000多年前，在今天罗马尼亚中西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当时生活的人们就依托着当地的伦卡盐泉来收集盐泉结晶出来的盐分，获取咸味儿。老普林尼则在他的著作《自然史》当中，对于古罗马时期盐的使用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唯有依靠盐，牛羊的饲养才能够得到保障，牛奶的供应更加丰富，奶酪的品质也更加令人愉悦。当然，古罗马人同样离不开各种用盐腌制的肉类和鱼类，以及各种调味的酱汁。著名的古罗马美食家和厨师阿比修斯曾创造了许多美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露。所谓的鱼露呢，就是一种咸味的调味酱汁，它是用鲱鱼、台鱼这样的海鱼混合上盐之后，经过发酵得到的一种清澈的液体。古罗马人在制作各种菜肴的时候啊，都会频繁地使用到鱼露。其实这种啊，利用盐和鱼肉发酵之后得到调味品的方法，不仅古罗马人用，咱们中国人潮汕地区到了今天为止，同样还在制作鱼露啊。走到东南亚地区旅游的话，当地的很多美食里面也离不开类似方法制作出来的鱼露。
1: 后世的记载还原了古罗马人对咸味的理解和运用。公元前640年， 古罗马人已经

0: 建立了自己的海盐供应系统。他们在奥斯蒂亚河的对岸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盐池，可以容纳来自大海的海水，通过自然蒸发海水源源不断地获取海盐。此后他们还专门修建了运盐的道路，确保海盐可以顺畅地送到首都及各地，满足庞大的用盐需求。当然，大量的盐会用来腌制食物。公元前160年，古罗马学者卡托就在他的农业文化中描述了一种美食，以海盐腌制的美味火腿。这种火腿来自于当时的帕尔马地区，直到今天，帕尔马火腿依旧是闻名世界的美食。山峦挡住了潮湿的海风，干燥的气候为火腿的腌制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每逢秋冬季节，帕尔马的城镇乡村就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火腿晾晒架，新鲜的腿部肉埋在装满海盐的桶里，经过长达一年的风干，最终制成的帕尔马火腿脂肪分布均匀，口感柔和。尽管有海盐的保障，但罗马人依旧渴望获得品类更丰富的盐，带来更多的咸香滋味。在历史早期的中国，古人们何尝不是也追求着同样的目标。
1: 一个非常著名的汉代陶器，在它的表面呢，除了刻画有各种纹饰之外啊，还有四个汉字，一边写着奇岩，另一边写着鲁齿。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啊，这件器物被定名作盐齿贡壶，它专门用来盛放盐和豆豉。那么关于这类器物的记录说明啊，盐早已成了古人的生活日常必需品。那么在《史记集解》当中啊，讲述了一位春秋时期靠着贩盐暴富的商人。故事是这样讲的，在春秋年间，鲁国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伊顿，生活窘迫，吃了上顿没下顿，万般无奈之下，他找到了当时的另一位商业奇才陶朱公，也就是范蠡。范蠡在攻城之后啊，迁居到了山东菏泽地区，在此经商，遂成大富。受到了范蠡的点拨，伊顿辗转来到了山西南部，开始蓄养牛羊。在做牛羊生意的时候，他还时不时的会烧上一点产自于运城盐池地区的盐，四处售卖。后来他发现啊，卖盐得到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出售牛羊得到的利润，因此决定今后呢，就把注意力放在贩盐之事上。随后他利用自己前期积累下来的雄厚资本呢，特意打造了一条运河，依靠着这条运河贩运食盐带来的利润，伊顿很快便成为了当时数一数二的富人。由此我们也看得出来，在很早的时候啊，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盐业的利润之大。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盐的生产和经营呢，就逐渐被国家所掌控。
0: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越发意识到了盐的战略意义，国君们明白控制了这种咸味物质，就拥有了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个时期的解州盐池影响到了中原地区盐的供应，围绕着它的争夺也由此开始。一度控制了盐池的魏国，将盐销往周边国家，获利颇丰，也装备起了强大的军队。然而他难以抵御虎视眈眈的秦国。随着魏国战败，中原最大最重要的盐池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此后秦国相继占据了多处重要的盐产区，收取天下的盐税，逐步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标。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普通百姓们更看重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盐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也让更多的人们获得了基础的咸味儿。
1: 要说到咱们今天摄入的咸味儿，除了盐，还有一种重要的来源，那就是酱。北方地区有使用黄豆酿制的豆酱，海边的人们呢喜欢虾酱、鱼酱，西南地区有辣椒酱。这些酱呢，其实都传承了自古以来酱的基础调味功能。正如东汉时期的民俗著作

0: 风俗通义当中所说，酱成于盐而咸于盐，酱在历史早期也成了提供咸味的重要来源，做酱离不开盐，直到今天呢，还有所谓的省盐毁酱的说法，说的就是啊，您做酱的时候啊，要是太抠门，省下那点盐，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一缸酱啊，就腐败坏了，没法吃了。无论是制作豆酱还是肉酱，盐都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起到抑菌杀菌的作用。孔子就曾经说过，不得其酱不食，礼记里面有相关的记述，比如说呢，吃白水煮的鱼要蘸卵酱啊，吃这个干肉条呢要配上蚂蚁制作的酱，吃用肉脯做成的羹呢要搭配兔肉酱等等，所以当时啊，酱中的咸味也就成为了这个时期古人的基础风味了。
1: 浓浓一个酱字，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佐味方式，尤其是在依旧要为温饱担忧的时代，酱菜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生存之路，不同地区结合人们的口味特点，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酱菜风格。选自大暑节气之后的香瓜，七八成熟时采摘，此时的瓜肉厚且脆嫩，稍带甜香味。香瓜在掏空内瓤后，经过了大半年的酱制，变得酱香味浓郁，韧性十足。花生仁、冰糖、核桃仁等十多种原料，拿捏着力度，在不破损香瓜外皮的情形下，尽可能填入馅料，料越扎实，食客们吃着才更入口，切起来不容易散。饱满的香瓜还要以棉线紧紧缠绕，牢牢实实地捆扎成六瓣。要让馅料也充满酱香，还要经历一周的酱制。在阳光和干爽的微风中，酱缸中丰富的酶发挥了奇妙的催化作用，来自于酱中的种种糖类被香瓜和馅料吸收，香瓜中的多种风味物质以及糖类得以转化，形成了酱瓜的独到风味，最终成型的甜酱八宝瓜，刀切不散，味道甜咸，酱味浓厚，果料沾固，伴随着传统的酱菜，古老的风味传承不断。
0: 有一段时间啊，几种出现在语文课本当中的食物上了热搜，尤其是咸鸭蛋就唤起了很多人的儿时记忆。有人呢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投票，课文《端午的鸭蛋》中提到的高油咸鸭蛋更是获得了大家广泛的认可。那么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这种咸味的腌制美食呢？齐民要术里啊就有相关记载，不过当时的咸鸭蛋不叫咸鸭蛋，而是叫圆子。做圆子法，取圆木皮，把这些树皮洗干净，切碎，煮出了汁儿，然后呢和上盐，等到完全冷透了，浸泡上一个月之后，这咸鸭蛋就好了。这蛋咸透了就会浮上来，不管是下酒还是做菜啊，都好吃。不过呢，这个圆木是什么呀？到今天为止啊，人们始终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那么古人为什么会使用这个所谓的圆木呢？有人认为啊，利用圆木其实很大程度上啊，是起到一个染色的作用。使用了圆木之后，这鸭蛋的蛋黄呢，就会变得红润通透，看起来煞是好看。在后来的史料当中啊，古人还曾经使用过虎杖这种植物来替代圆木啊。到了元朝的时候，这咸鸭蛋呢才不再使用圆木。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人们也改变了腌制方法。不过不管怎么变，这咸鸭蛋离开了盐肯定是做不成的。
1: 江苏高邮，广阔的水域为当地的麻鸭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有了小鱼小虾等食物的滋养，才容易产出个头大、蛋黄多的鸭蛋。每年清明时节，高邮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腌制咸鸭蛋，沿用古法，以灯香照蛋或轻轻叩击，人们就能判断出哪些鸭蛋是臭蛋或品质有问题。精准拿捏盐泥水的比例， 盐多一分蛋白会咸，少一分蛋黄不沙不流油。经过高温杀菌的黄泥与精盐均匀混合成盐泥，精选的麻鸭蛋放入其中，厚厚的裹一层，封缸静置30天左右。腌制是去除鸭蛋腥味的直接方法，还造就了高油咸鸭蛋的特别风味。
2: 在腌制咸鸭蛋的过程中，高浓度的盐会降低蛋白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发生了一种被称为盐稀的现象。原本在鸭蛋黄中，蛋白质是作为乳化剂存在的，发生盐稀之后，破坏了乳液的稳定性，使得我们原本分散的小油滴发生了聚集，形成了这种我们称为出油的现象，形成了这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蛋黄油。
1: 腌制到位的咸鸭蛋切开，蛋白雪白嫩滑，蛋黄流油红亮翻砂。高油人无论是喝粥下饭，还是与其他食材搭配烹制菜肴，总会选择自家的咸鸭蛋。
0: 虽然很早我们中国人就已经把盐运用到了美食调味当中，但是啊，在后世的学者看来，其实古人吃的还是相对粗糙，咱们根本不用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尝到的咸味并不纯正。很多时候啊，老百姓吃到的盐常常是苦的。这盐怎么能是苦的呀？当时的人们呢，虽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制盐技术，但是加工的精度和产品的深度开发呀，都比较落后。我们现在也都知道，无论是天然的池盐还是海盐，那么除了氯化钠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化合物存在。比如著名的河东池盐，它的卤水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芒硝以及硫苦这样的硫酸盐，这正是导致啊盐尝起来发苦的原因。在唐代，发生在河东盐池的一场技术变革，也就是所谓的垦鳍浇晒制盐技术，使得此后生产的食盐呢不再味苦色恶。
1: 运城盐湖，著名的硫酸钠型内陆盐湖，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中国味蕾。气温升高，南风起，盐始生，温度的变化调节着它的色彩。古老的历史上，这里孕育出了一次次制盐技术的革命，也为先民们提供了咸味保障。先秦以来，运城盐池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是天日曝晒，自然结晶，完全依靠天然之力晒出的盐含有大量杂质，特别是其中的硫酸镁导致了苦味，古老的池盐也因此称为苦盐。唐以来，人们将盐田的畦地按照不同功能划分为区块，有些区块的畦地用于储存卤水，有些用于蒸发，有些用于结晶等。如此分类，一方面使生产进程井然有序，同时通过加入淡水，使得低溶解度的杂质结晶析出，起到除杂作用，产生的盐减少苦味。唐代垦鳍浇晒制盐技术的成熟，提高了池盐的质量和产量，为古人们提供了更加纯正的咸味儿。
0: 到了宋代，是市民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美食盛行的时期。宋人对于味道的搭配和运用更加讲究，这个时期烹制各种菜肴时对盐的使用就非常普遍，而且很讲究以咸提味增加口感。主打咸味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岁时广记》《东京梦华录》里面啊，都记载了一种民间美食盐豉汤。《岁时广记》里就说，盐豉碾头杂肉煮汤，谓之盐豉汤，上元节食也。盐豉汤的原料有豆豉，有肉，还有碾头。这个碾头呢，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啊，就是一种简单的类似于馓子或者是麻花的面食，也有人认为呢，这个碾头恐怕就是现在河南地区较为流行的油馍头或者那种小麻花。哎，总而言之吧，就是把这种油炸过的面食配合上豆豉以及肉熬煮的羹汤。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也说，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磁糕、团子、盐豉汤之类， 当时生活在东京城，也就是汴京里的宋代普通市民上街的时候啊，往往会叫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盐豉汤，可以驱寒暖身，又可以果腹。那么在两宋时期呢，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咸味饮品，就是擂茶，也广受人们的欢迎。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
9: 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1: 这个男性首先要强调，不能随意写成兰花的兰，这是两个姓。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姓已经搞混了，男性这个姓不大，来源非常的复杂。换句话说，男性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血缘关系复杂。第一个来源是出自姜姓，是传说当中神农第十二代。神农传下来第十二代有一个人叫苍齐，那么蓝氏就把苍齐作为自己这个姓的始祖。这个说法还非常的言之凿凿，但是不一定可靠啊。说是公元前2738年，大家想想这多少年啊，连秦始皇统一中国还要差2500年了啊。说那个时候苍齐快要出生的时候，就快要诞生的时候，有一个国啊叫有熊国的国君正好

0: 来进贡，贡了一株秀兰，就贡了这么一种植物，这个植物是这个兰啊。这什么植物呢？今天的中国人都不知道了，早两辈的中国人都知道。过去咱们中国人穿的衣服、穿的褂子，主要是蓝颜色的。那这个蓝从哪提炼出来的呢？就这种秀兰里面提炼出来的，是一种用途非常广的，可以提炼染料的一种植物。那么这个皇帝高兴，正好有人供秀兰，就给昌齐起名为秀兰，分封在汝南，啊，就今天河南那边，分封在汝南。那么这一支，他的子孙后来都姓蓝，就昌齐的后代、神农的后代都姓蓝。根据这一支的家谱记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153代之多，那很古老的姓啊，传了153代，这是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来源于嬴姓，是古代有一个贤者叫伯益，伯益有一个后裔叫秦子相，他的封地。战国中期，秦献公为了向东发展，秦国往东，就哪里啊？就碰到魏国，在这个边境设县，就设了几个县来跟魏国进行对抗。那么他设县的地方，其中就有蓝，也就是今天陕西的蓝田。在秦子相的后裔子孙当中，就有以祖先的封地作为姓的，叫蓝氏，这一支是蓝氏正宗。前面传了153代那个不算蓝氏正宗，这一支是蓝氏正宗。来源三，还是源于嬴姓，是战国中期中山国大夫之一。中山国里边有好多他大夫，其中有一个宰相，他的封地也叫蓝。古代我们知道啊，好多地名是样的，就像咱们今天中国，大家去走走看，中国的好多地名是样的。长安啊，你这个过去是指西安，我老家江浙一带叫长安的地方还不止一个啊，地名好多地方地名是样的。那么这个蓝在今天的河北迁安，那么他的子孙也就姓蓝。来源四非常重要，源于芈姓，是春秋时期楚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夫，他的名字叫胆。这个胆曾经担任过蓝县令尹，也就是担任过蓝县的县长。这个蓝县在今天湖北的荆门，那么他的后代就以祖先当官的这个地方为姓氏，所以也姓蓝。还有来源于回族，这个非常重要。那这个呢，回族的蓝氏是有来自于阿拉伯语的伊斯兰人民改过来的，很多人后来就姓蓝了，但他是回族。比如元朝非常著名有个词曲家，咱们一提词曲家就管汉卿啊什么什么，但当时还有个很有名的，就叫蓝楚芳。记载就是西域人是回族，很清楚他就是回族啊。回族中的蓝氏现在资料非常的匮乏，而且很多人已经忘了自己是回族，他以为自己是汉族。为什么？洪武年间朱元璋时期有蓝玉之案，当时他有个大臣叫蓝玉啊，被朱元璋株连了，杀了很多人。那么那个时候姓蓝是个大族，但是因为犯案了，所以姓蓝的好多子孙啊就不敢姓蓝了，把姓给改掉了，所以这一字很少。来源六极其重要，现在对百家姓、对中国姓氏文化有所了解的人，如果你听到蓝姓，很多人的反应是畲族。咱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嘛，对吧？咱这56个民族里边有一个族叫畲族，啊，畲族的蓝氏， 来源于畲族的创世传说，而且他认为啊，畲族的先祖是谁啊？苍齐，就是我们讲的《来源一》里边的苍齐啊。所有的畲族的蓝氏族谱都承认这个说法，他们以苍齐为畲族的先祖，不仅是为蓝氏的先祖，从宋元两朝之后，一部分是为了应付汉族当时统治者的迫害或者残杀，或者是出于对汉文化的崇敬，他认为自己畲族文化没有汉族高，所以慢慢的畲族的男性啊，好多忘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啊，好多认为自己是汉族啊。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百年。还有一个来源更有意思，来源于古代的官位。西周时期啊，有一种官就叫蓝人，这是什么官呢？这个官还有两种写法，一个写成衣衫褴褛的褴，也叫蓝人；另外一种写法写作河流泛滥的滥，叫滥人。这是什么人啊？大家听听他的职责，他的职责你看不出来的，从他的官位，他主要的职责是排解君王的忧虑和精神紧张，采取的方式是通过说话把君王逗乐，换到底说就是今天的相声演员，就相声演员的先祖。现在我看他们没有人这么说的，我给他们一个建议，可以把自己这个行业啊推到西周时期的男人啊，很尊贵啊，在帝王身边的他，因为要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衣服，因为他逗乐嘛，所以他叫男人啊。那么他的后代就称为男人氏，有这个复姓的，有的复姓就叫男人，但是好多这个复姓现在都改了，把那人给扔了，人不要了啊，就直接姓男了。这是很重要的一支，源于满族，源于其他兄弟民族。这个就满族里边啊，有很多人改姓的啊，比如啊，满族里边有一支，随便举，叫布亚木齐，他是这一支很古老的姓满族里边，后来改成了颜氏、蓝氏，他取汉姓的时候就改了。那么有些人也忘了自己是满族，也以为自己是汉族啊，所以他的族源非常复杂。明初洪洞县的大槐树移民里边也有蓝姓，那么就被分迁到，我们看大槐树移民可以追踪的，我们就发现明末的时候，陕西、甘肃、河南、天津、北京、江苏，这是今天的这些地域，开始有蓝姓从山西迁过来。今天嘛，我们知道蓝姓在全中国啊，以广西、广东两省最多，这两个省的蓝姓占了全国蓝姓86%以上。蓝姓不大，但是蓝姓出的人很了不得啊，我们大家不太熟悉。你现在去问姓蓝的朋友，当然姓蓝的朋友一般碰不大到啊，我有啊，有，比如咱们仁义就有非常著名的演员姓蓝的啊，现在老人家了啊，演茶馆的，这不得了，对吧？我还认识一两个，我问过他们，你要讲百家姓，我现在经常骚扰朋友，打个电话问我啊，老家哪的呀？什么时候迁过来的呀？基本问不到啊，都问我，你还问我，你不是说那个吗？所以我得替他们查啊。但是蓝姓我问了两个，都说自己是介军堂蓝姓，这很有意思。介军堂，介，戒律的戒，佛教戒律的戒，君王的君，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呢？春秋的时候，楚昭王执政，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率领吴军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那么这个时候，哎，他逃到一个河边，正好有一条船啊，准备离开河边。那个楚昭王一看，船上是蓝银胆和他的妻儿。蓝银胆就是我讲过的来源里边有一只的， 就是在蓝县当令尹的胆啊，所以他叫蓝营胆。那么就叫说，哎，你快来我上船，因为他要跑嘛，国军要跑。谁知道这个蓝领党啊，毫不理睬，理都不理啊，就直接把船给开走了。那么这个楚王就问，你这怎么搞，你是我手下的一个官，君王遇难你自己逃命啊，何况追兵还没到呢，你跑那么快干嘛，把我带上怎么了。这个蓝营胆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说自楚立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国君丢弃过国都，今天楚国灭亡都是你的错，你还过河干嘛呀。那意思就是你死了算了，没的国都都没了，你过什么河呀，对吧？就这意思，很不客气。楚昭王没有办法，过不了河，就从陆路跑到了随国。随国嘛，今天就是和湖北的随州了，跑到那边去了。后来楚昭王在秦国的帮助下又复国啊，回去重新把国家振兴起来。这个时候哎，很有意思，蓝银胆啊又来求见，他居然又回来了啊。这楚昭王当然大怒了，说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当年我跑的时候你救都不救我，还叫我死在河边，哦，我又复国了，你又回来看我，什么东西嘛，对吧，可能就要杀他。那么旁边有个很有见识的人叫子西，这个人的官是令尹，也就是宰相，就劝这个楚昭王说，这个人有点狗，但是他还敢来啊，必有他的道理啊，你急着杀他干嘛呢，先听他怎么说啊。好，那个楚昭王就行，就让他来吧。先问他说，你怎么又来了，上次干嘛不救我啊。那么这个蓝银胆就回答说，我在河边不救大王是为了惩戒大王，希望你有所改变，反思一下你的国都怎么被攻破的。如今我来，我就是来检查一下，看看大王你变了没有啊。说大王如果你还没变，楚国终究要完蛋了，我也不活了，我还顾惜什么生命啊，无所谓。如果大王你变了呢，哎，你也是不会杀我的啊。那么这楚昭王一听，这还有什么意思了，没什么意思了，怎么弄都不是了，干脆留用，重新让他当官啊。那这个故事就被蓝氏的族人啊，哎，视为骄傲，你看我的始祖能够告诫君王啊。蓝姓很早就有名人，但是我们知道在唐宋以前啊比较沉寂，也什么意思呢，唐宋以前的史籍当中哎，你很难看到有蓝姓的名人。唐宋以后，哎，蓝姓的名人在历史上啊，就开始大量的出现。在我们民间最有名的姓蓝的谁啊？哎，我发现咱们哦，现在跟传统真的隔得远哎。这个蓝姓，在五六十年前，全中国没人不知道了，要不知道就要怀疑你是不中国人。谁啊？蓝采和，八仙啊。我就觉得现在考大学考研究生啊要考文科的特简单，请写出八仙的名字，我估计没几个能过的。这个原来都是家喻户晓的，对不对？所以哎，蓝采和，蓝采和是唐末的义士，他经常啊穿着破烂的蓝衫，穿着个破衣服，一只脚穿着一只靴子，一只脚光着啊。夏天的时候他搞得不得了，在他的破长衫里边啊蹭一点棉絮，夏天的时候啊他蹭一点棉絮，冬天的时候睡在雪里，经常啊在城市里边啊唱着歌，也不是要饭，什么都要啊，完全看他的高兴的啊，唱着歌，手上拿着一个破板，经常喝醉，他还经常能要到酒。你喝完醉以后他就唱歌，这个歌很有名，叫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叶一春树， 流年一纸说，
1: 没唱三个音节。

那蓝采和我不懂人，世上能有几个呀？啊，红颜一春树，红颜嘛就像春天的树呀，开过嘛就谢了，对吧？是流年一字说，时光如梭，啊，他老唱这个。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成仙了，啊，蓝采和。还有一个是在浙江杭州，当时叫钱塘的蓝青，这个我们也应该知道，是明末清初的画家蓝英，啊，这个太著名了。最近这几年我们知道蓝英的画作在我们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啊都是天价，只要能够出来的。他是浙派殿军武林画派的创始人，他的孙子蓝生、蓝涛都是名画家，啊，非常重要。所以蓝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复杂的一个姓氏群体。在2006年，大陆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21位，其实不是很小，因为排在120多位的人口都在100多万。所以他的人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172万3000，一种说法140万，啊，这两种数字大家共参考啊，各有来历。尤其要注意的是，解放后由于推行汉字简化的原因，我们当年其实应该有条规定，这条规定没有，姓氏不能简化，应该有这条规定，但这条规定没有。而当时呢，一般的老百姓文化水平都不高，那么当时办理户籍登记的人呢，相对文化水平也不像今天那么高。今天公务员考试呢，都得大学毕业，博士都不一定考得去啊。公务员考试第一考，大家一般的文化水平都很高，当年不是。所以有的人说，来登记办户口了，你姓什么？我姓蓝，哪个蓝啊？您看着办吧。他就不知道，有的人就不认字，所以很多写成了这个蓝，就他把他自说自话简化了。其实那个蓝出自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郑国公族之后，根本不是一回事，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啊，就蓝姓里边有很多人被简化成那个蓝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换句话说，那个蓝姓可能还要更大，但是无从统计了。狼姓一个姓源源出于姬姓，啊，是春秋初年鲁夷公的孙子费伯，这个费消费的费，但是这个字作姓有两念啊，念费和念毕不是一家人。现在看到这个你贵姓，我姓费，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是毕，毕和费不是一家的。那么但是这个费伯他占据了狼城，有些子孙以狼为姓，所以狼费是一家，狼费不通婚，狼毕可以通婚，字是一样的啊。这个今后再讲，讲到费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啊带着讲。所以这狼，第二出自少数民族，最早的一支南匈奴就有姓狼的，改汉姓。今天布依族、阿昌族、满族、纳西族、回族、蒙古族都有狼姓，狼姓发源在今天山东西南部。鲁国亡于楚，狼姓开始大量外迁。秦汉之际，在河北的定州、临漳、山东昌乐是三个狼姓的主要聚居区。魏晋南北朝，狼姓已经出现在黄河中下游、安徽、江苏、浙江。唐末开始进入四川、湖北、湖南，宋末更往南迁。明朝中期以后有狼姓进入辽宁，明朝末年进入北京。我呢在狼姓下面想讲一个在中国瓷器界非常著名的狼窑，有一个窑口叫狼窑，这个是康熙年间后期景德镇的官窑。康熙44年到51年，也就是1705年到1712年，江西巡抚郎廷吉在景德镇督造瓷器，因为这瓷器太棒了，所以就以巡

0: 9838618，9818，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棉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相比论。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第二波。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蛋，也他妈没计量过。你带给我的地方离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我心比你铁好吗？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的浓妆，说你不冷静，可手工的瞳孔，我耳朵多差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我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to me.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

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

0: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意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都说富士加旅社是无敌的一个组合，为了研究一下到底是富士行还是蓝色不行，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入手了这台富士的 XT30 二代，看看这台半画幅的机器在拍婚礼的时候到底行不行，能不能用它来干活。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我用这台富士的半画幅机器拍婚礼的一个真实感受。首先说到富士啊，就不得不提它的一个色彩，这也是这台半画幅相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在成都做的就是数码仿胶片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富士相机它拍出来的颜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讨喜。然后我在这台相机上常用的一个滤镜就是 NC 和 CC 的滤镜。那么它后期的一个画质表现到底如何呢？根据我这段时间拍婚礼真实的一个使用体验来讲，如果在遇到环境光线比较好的时候，自然光比较充足的时候，那么这台机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啊，有一说一，它毕竟是一台半画幅的机器，如果说在一些室内环境光线不太好的时候，你强行的用这台机器去拉高它的一个感光度，后期出来的画质还是会有一点点糊。然后我给这台机器配的是一个23F2的一个镜头，等效过来就是35毫米的一个焦段。最近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用35毫米的一个焦段去拍婚礼，因为35毫米它会包含更多的环境信息，让画面更加的有空间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台机器拿在手上啊，包括这个镜头还是非常小巧、非常轻便的，拿在手上颜值也是非常高。新娘通过屏幕去看了底片之后，也是非常的喜欢那个颜色。然后 XT30 二代它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性能，我觉得在拍婚礼的时候是完全可用的。我个人认为它的一个对焦性能是高于5D3的，然后呢是略逊于5D4的一个对焦性，它也有一个人眼识别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只要新人不是那种特别大幅度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它能够满足婚礼现场绝大多数的一个拍摄场景。我觉得它连拍功能在拍婚礼的时候抓拍的时候也是完全可用的。具体它官方的一个参数我忘了哈，但是我基本上在拍摄一组需要抓拍照片的时候，它的对焦再加上它的连拍，也是能够让我很精准的捕捉到婚礼信息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单卡。其实单卡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说你要肉格式和 JPG 双备份的话，单卡会显得略微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我连拍个大概8张到10张左右，它内存卡的一个储存情况就不太理想，就会出现卡顿的情况，甚至是拍不了照片，有可能是我使用的 SD 卡不够快的原因啊。如果说大家介意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可以买一张储存稍微快一点的卡。总体来说，我认为去拿一个这个半画幅相机去拍婚礼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哪怕说它环境光线不太好的时候，后期稍微有一点点拉，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闪光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总的来说啊，我还是非常喜欢这台机器的。现在呢，在我婚礼现场拍摄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出来的效果我也是很喜欢的。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机器最近这段时间我拍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

0: 金顺义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吉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吉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 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一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夕阳的余晖洒满回家的路，我们如约而至。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夏日的余温，夹杂着一点点咸咸的海风味和没有做完的梦。今晚，让我们把这一周的情绪摊开，不管是像咸鱼一样瘫软，还是像少年一样倔强，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听一听那些关于爱、关于成长、关于自己的一点点小脾气。如果生活让你感到疲惫，那就先做一条有梦想的咸鱼吧。虽然挂在沙滩上晒着太阳，翻个身都嫌累，但谁说咸鱼就没有不腐烂的自尊呢？五月天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依然坚持着那一点点微小却闪亮梦想的你。

从咸鱼的慵懒梦想里起身，我们偶尔也会遇到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甜蜜意外。张玉华用她清爽的声音告诉我们，喜欢上一个人，大概就是会莫名的傻笑，又莫名的失眠，这大概就是爱带来的让人甘之如饴的副作用吧。

甜蜜的副作用过后，或许会留下一些需要时间去消化的苦涩。当我们站在关系的十字路口，张玉华用这首歌低语着：“原谅，是放过别人，更是放过自己。那些曾经觉得过不去的坎，也许就在这一个温柔的日落里，悄悄释怀了。”

如果说原谅是一种释然，那么在释然之前，我们必须承认那种叫做难过的情绪。蔡依林这首歌像是一双看透你伪装的眼睛，没有急着劝你坚强，只是安静地陪在身边对你说：“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留给昨天的，但明天是属于你的。”

无论是难过的泪水，还是原谅的释然，都是爱的代价。张艾嘉的这首经典，总让人想起那些远去的人和事。也许偶尔还是会想起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作是成长的学费吧。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小心翼翼的胆小鬼，那种想要触碰却又收回的手，是青春里最可爱的矛盾。让我们在梁咏琪的歌声里重温那种因为太珍惜而不敢靠近的悸动。

别让胆小的外壳困住你自由的灵魂。陶晶莹的这首《Free》，就像夏日里的一阵清风，提醒我们偶尔也要挣脱束缚，像一只鸟一样轻盈地飞。在这个日落时分，给自己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哪怕只有几分钟也好。

自由之后便是进化。蔡依林的进化论告诉我们，适者生存的世界里，只有不断进化才能掌握自己的节奏。与其在原地等待，不如像细胞分裂一样，蜕变出一个更懂得让自己快乐的全新自我。

进化成更好的自己，不过是为了能稳稳接住生活里那些小小的幸福。张玉环的这首歌总是带着淡淡的甜蜜，也许只是傍晚的一阵风，也许是耳机里正好播放到喜欢的歌。这些微小的瞬间，就是生活最踏实的馈赠。

小小的幸福积累多了，就会变成想要照顾一个人的冲动。五月天的这首歌是少年最真挚的告白，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能对一个说一句让我照顾你，是最浪漫的勇气，也是最温柔的约定。

从温柔的守护到逆风的坚持，中间需要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倔强。五月天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握紧拳头不肯认输的少年。即使全世界都否定，即使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请记得这一次为自己疯狂，紧握双手绝对不放。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中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7: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7: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

0: 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3: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5: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6: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7: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0: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1: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4: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3: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

0: 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

0: 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八月八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哈、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八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8点4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说，伊朗当前的战略是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伊朗的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当地时间9号，伊朗阿巴斯港海岸警卫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方在阿巴斯港附近海域扣押了12艘违规船只。该负责人称，这些船只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目前伊方尚未公布船只所属方等更多信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当地时间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新增2名遇难者，一名在清理火灾废墟时被发现，另一名在医院去世。该市因袭击遇难的人数已增至5人。当天早些时候，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共有162架无人机被击落或压制。当地时间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安全部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顾问涉嫌将涉埃及的高级别安全讨论内容泄露给卡塔尔。消息人士称，流向卡塔尔的机密信息直接源自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的内部会议。 卡塔尔随后利用这些信息在媒体上抹黑埃及，旨在通过反向操纵舆论，削弱埃及在中东斡旋中的地位，进而掌控加沙地带被扣押人员释放谈判的主导权。以总理办公室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2026级新生请注意，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提交预约申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呢，走进电影院看国产大片，或者说打开视频网站刷剧，明显感觉画面里的大场面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特效的质感也越来越好。雪山悬崖、飞车追逐、奇幻宫殿、市井古镇，很多镜头逼真到让人分不清楚它到底是实景拍的还是电脑做的。那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背后啊，是虚拟设置技术在快速改写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而最近呢，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在浙江湖州德清县的莫干山脚下。莫干山大家觉得是一个旅居的圣地，但是呢，一座 AI 影视城火了，拍摄的档期呢直接排到几个月之后。更让人好奇的是呢，德清既不产影视相关的硬件设备，那以前甚至连一家大型的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就能够突然跑出一个全国排名靠前的未来片场？虚拟拍摄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它能够替代实景拍摄吗？全国各地都在扎堆建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未来又会走向何方呢？今天请来两位能够把这些问题聊清楚的重磅嘉宾啊，首先请到的是全程主导德清莫干山 AI 影视城全流程搭建的一级导演，浙江博彩传媒创始人，德清 AI 虚拟影视基地总工程师李炼。李导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李导也是多次接受总台记者的采访啊，我们这次通过声音的方式让您好好给我们讲讲这个 AI 虚拟摄影的那些事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冷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李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李导，因为呢，我看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了，现在这个 LED 这个虚拟拍摄能够激进乱帧啊，我就特别想问您，平时在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时候，您能不能一眼看得出来哪些镜头是虚拟棚拍的呢？
1: 如果做得好的话，一眼看不出来；但凡能看出来，一定是做得还不够好。
0: 这个特效镜头，电脑制作大概得花多少钱 ？AI 生成花多少钱？虚拟棚拍摄大概会是多少钱？
1: 因为实际上影视制作这几年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大的，应该说从技术端口是突飞猛进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了解一个项目它到底的成本构成是怎样，其实很大程度上首先是要理解这个项目是用哪一种方式为主制作的。通常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电影啊，电影基本都大家会抱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完成这个项目。那有没有一些问题是因为预算的大小而对这个影片有一个判断？这个是有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影片它可能公开的数据表明它大概投入多少，或者通过我们行业内部我们了解到整个影片大概投资范围在什么程度，然后看它做出来的这个结果成色，会判断它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应用的技术或者哪些是对它有帮助的，哪些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所以大概花多少钱一定是跟质量跟使用的方式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技术永远是辅助创作的，技术不可能主导创作，但是技术一定是在支持导演发挥他的想象力。所以呢，导演但凡有一些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恰当的预算和技术帮他实现，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这也是我觉得是电影技术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是如何解放创意，解放这个导演的这个创作的想法。
0: 那我想问一下冷松老师了，就是很多听众可能对德清的印象就是还停留在莫干山的民宿非常的治愈，那您第一次听说德清要做

0: 海啊，包括杭州啊、成都啊这些传统影视的这些高地，那就觉得离德清呢好像这个关联度不大。但是我后来又转念一想啊，就是德清其实在此之前呢，就走出过一条无中生有的培育高新特色产业的一个成熟路径。因为当地政府啊很懂高新产业的培育，愿意长期呢去投入数字化基建，再加上莫干山本身又有一些文旅流量，有一些社会的关注度，而且呢地方生态的环境优越，它就有承接呢文化科技融合产业的一个土壤。那么再加上像刚才我们李总说的啊，就是传统影视重镇，它其实存在一个土地成本高、业态固化的问题，这也导致啊这个剧组拍摄的周期啊、场地调度的约束啊都很多，那么反而给我们这个县域啊，这个说发展空间有了一些留白。那么新型的这种虚拟片场呢，应该说打了一个错位竞争的这样一个空间差、时间差。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反而可以的静心安心的创作，可以把资源汇聚在于此。那么再加上刚才李总说到的，我们现在技术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有一句话就是想象力有多远，我们的影视作品在 AI 赋能下就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文旅扩建，而是实际上在我们降本增效提质，这个影视产业永恒不变的大前提下，用县域经济、用数字科技重构了影视产业链的一个超前布局。我觉得它具备做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标杆案例的一个巨大潜力。
1: 但我特别想请这个李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 LED 的虚拟棚，包括预演棚，里面还保留着很多就是影视行业的匠心独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在预演棚当中会把一些这个摄影师非常习惯的机位和这个运镜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还给它保留下来啊。所以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简单的讲述一下？什么叫未来片场？虚拟摄影到底怎么拍？
2: 首先，虚拟它从整个概念上就是把我们物理世界给虚拟场景化，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虚拟的空间当中，把我们现实的空间做一个镜像。早些年大家讲数字孪生，其实它也很像是一个数字孪生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它通过 LED 的屏幕的方式，把虚拟的世界，立体的投射到我们的场景中间，这样保证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能够拍出来在实景当中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我们场景和物理世界不能改变的那个关系。就比如我们要在德清拍一个北京，那我怎么才能拍？过往我们只能是通过后期的方式，绿幕的方式，拍一个紫禁城，拍一个绿幕的人物，然后通过后期合成的方式把它合起来。那往往这样做的时候，它的光影、它的整体的这个演员在现场表演的那种体感，都会有一些分离感。那么我们就是用一个 LED 屏的这种方式，去把虚拟的场景，比如说把故宫转化成数字资产，把这个数字资产投射到 LED 屏上面，这样呢，演员站在屏前拍摄的时候，实际上他的光影以及他所有跟背景的融合度都是1:1的，就跟真实环境当中拍摄一模一样。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他能够很自由的去控制光线。我们都知道实景拍摄有个最大的难点是说，我们每天可能只有1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那个时候是光线最好的，大部分时间那个光线可能要通过人工补光啊，各种方式去满足我们拍摄的要求啊。往往有时候拍一整天，那个戏会跳来跳去，光线变化。那么通过 LED 屏的这种方式，它在棚内是可以把一个最好的光位固定下来，让你在过程中间表演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你拍多少遍都可以。所以这个虚拟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是，它把物理的场景虚拟化，放在物理的世界中间去拍摄。它其实是用 LED 屏完成了一个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连接。
1: 它叫虚拟，但是它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哈。我们跟冷松老师其实在以前的节目里聊过，说现在很多 AI 生成剧啊，有一些脸让人看了反胃，有一些这个画面呢，让人觉得有些过于虚浮和不真实啊。但是呢，就是听完这个李总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也给我们的听众普及一下大家的认知误区吧，就是这个虚拟摄影是不是大家会有一些什么认知的谬误？
0: 其实啊，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都是以一个新兴的词汇，这个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度的。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这两个词什么。

0: 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拆开，其实呢，做一个通俗解读，大家就能听懂。首先是虚拟摄影，过去拍戏啊，多用那个绿幕，这个演员对着空白的绿布去表演啊，可能这个绿布从小到大可以是一大面城墙的那么大，那么背景啊，全靠后期合成，这种处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穿帮镜头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初的一个应用就天气预报嘛，对吧？天气预报主持人站在天气预报前面，后面其实就是一块绿布，然后最后呢，再把整个我们华南、华北啊、中国地图啊再 P 进去，这样的。那么用到这个我们影视拍摄里面呢，其实就是超级的一个绿幕，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演。那首先呢，就是穿帮镜头会有，然后另外呢，这个虚拟摄影的好处啊，就是绿幕的全面的一个升级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演员装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巨幕背景板，而且是一个跟随性的背景板。那么演员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巨型 LED 的屏幕播放动态背景，是吧？他一边拍，一般就把这个特效就做好了。那么演员能看到真实的场景，光影会反射出这个自然的这种效果，就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李导说的这个我要抢光、要抢戏，是吧？我受自然条件的这种因素的制约，受一块绿幕的这种制约。我认为呢，就是演员其实解放了，导演、编剧也解放了，技术也解放了，表演会更投入。那么导演呢，拍完画面基本上很可能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成片的效果，他也省去了大量的后期抠图合成的时间，我认为是能极大的提升这个拍摄和制作剪辑效率的。那么未来片场呢？我觉得是可以用10个字来形容，就是数字造天地，一棚拍万物。它不只是一块 LED 大屏和一间科技感十足的摄影棚，实际上是一套全数字化的影视工业化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一个集成基地。那么未来呢，我们不用长途转场，不用大规模的去搭建拆除实景，那么在一个片场中，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剧集中80-90%甚至几乎所有场景的这种拍摄。那么其实近些年呢，这些技术已经充分运用到了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这些技术的意义呢，我觉得不仅在于让特效镜头啊更逼真，更在于把这个影视工业从靠天吃饭、靠人修补的一个手工作坊，能够推进到了所见即所得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人在影视行业中的退场，相反呢，更需要人的想象力来加持。我觉得技术呢，它托举起的还是80分的这样一个良好家的一个标准，而80分以上的灵感啊，还是要留给人的温度，留给人的探险精神、探索精神。所以，虚拟摄影和未来片场啊，我觉得解放的是生产力，但真正决定作品高度的，还是人类无边无穷尽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判断力。
1: 对，我觉得冷松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从这个虚拟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它更大程度上是解放创造力的。过去很多时候会有各种的限制，通过虚拟的方式，实际上是把以前的很多限制给前置了。它能够让导演能够在现场更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内容，所以它其实背景也不仅仅是个播放，它中间的核心技术是在于实时渲染技术，就背景实际上是三维的场景，随着你的摄影机的变化，它背景整体跟着实时的渲染，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就这个中间就大概能理解是一个很大算力去支持它背景的实时渲染，所以这样的话呢，有些爆破戏啊，有些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些视效戏，比如说强拍了，都可以让演员在现场都能感受到。
2: 那刚才其实冷老师也说到了，选择在这个德清在莫干山去干这样的一个影视城 AI 影视城，那既在意料之外，同时又在情理之中啊。李总，你怎么就偏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一家大型影视公司都没有，为什么是德清？为什么让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干成？
1: 从两个维度讲，第一个维度就是，虚拟拍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技术的革命。所以在这种革命的状态底下，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确实你在研发整个这个虚拟拍摄系统过程中间会有很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呢，可能它需要一个更安静的环境去做这件事情，更能够能更专注，这是一。第二就是说，传统的影视过去的那些影视状态，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了。在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中间，虚拟制片很难成为这个产业链条中间的主导，它只能在这个产业链上成为补充。所以虚拟制片如果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电影工业化的流程，它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 运行体系，而这个运行体系它的人才结构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就跟冷松老师刚才讲到，其实它的这个质的改变是在人才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手搓变成越来越多靠知识靠技术。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便利性，是说我需要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承载我未来的人才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所以德清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首先它的地域，它离杭州非常的近，我们德清其实交通非常便利，所以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距离上的一个障碍。同时呢，因为它本来是绿水青山嘛，就冷松老师刚才讲的，其实虚拟制片就是个绿色制片，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环保角度还从未来角度，它跟这个地域是非常契合的。这是为什么选择在德清的一个原因。另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德清的政府啊，德清政府是在我们提出要做这个虚拟制片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们未必见得第一时间就能够理解这个虚拟制片未来是一个怎么样，但是他们对这个创新本身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兴趣的，所以这样就能够支持我们最后落地在德清，啊，给我们一些政策上的一些支持，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项目落到德清去实现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规划。所以这个是几个原因综合到一起的结果。
2: 李导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啊，当然可能不太贴切，中国最卖座的科幻电影是一个学法学的人拍的，中国最卖座的动画电影是一个学药学的人拍的，然后中国未来最成功的影视城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嗅出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味道啊。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冷松老师，就是德清呢，它在影视产业几乎为零的零基础的条件下，现在崛起成国内头部的一个未来片场啊，您觉得它踩中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几个关键节点呢？
0: 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总结叫四个融合啊，媒体融合、跨界融合、文旅融合、数字融合。应该说这四个融合啊，在我们未来片场中呢，应该都是具备的。那么德清呢，能在影视产业零基础上快速建成未来片场，它核心呢还是精准踩中了这个中国影视产业三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第一个呢，我认为是影视工业化的一个转型节点。那么国内影视啊，我们长期的依赖于实景搭建和外景拍摄，这个转场啊，有的时候应该说不光是辛苦，可能是痛苦，大量的这种制片成本，交通差旅成本，这个关键是时间成本，这个耗费出去，演员呢也疲于奔命，那么制作呢成本居高不下，那各方面成本持续的这种攀升，那么极端场景拍摄呢又存在极高的风险啊，那么影视后期制作呢周期又冗长，行业其实对于虚拟设置降本增效提质的整体需求，它是这个行业的刚需，这个市场缺口是巨大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未来片场的建立呢，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可视化创作，使影像这个整体的设置流程变得可控，而且大大降低了后期制作的技术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啊。我记得有一部短剧呢叫《凄凉人生》，就是在这一个虚拟影棚中拍摄，然后也有 LED 屏的这种配合，他研发了一个叫天气仿真系统，就可以做这个高空坠落的缆车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故事，基本上60-70%的这个成本和时间的这种节约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政策的窗口期。那么近年来啊，国家是密集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2024年5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啊，印发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这里也提到啊，鼓励在电影视觉效果和后期制作中运用人工智能、虚拟拍摄、虚拟预演等新技术新装备。当下各地呢都在寻找差异化的文化赛道，德清呢提前布局这个 AI 影视城，抢先承接政策红利，将数字科技呢落地为实体的产业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县域经济中啊培育新型文化产业的典型路径。而且可想而知，未来这个我们发展起来之后，它来的不光是这个影视行业的人，很可能还有游客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就可能把它升级成一个是吧影视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标杆，包括青少年对于影视的了解有限，他们做研学都会对孩子打开想象力有非常好的空间的这样一个延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GC 全面落地影视产业的前置窗口期。那么3-5年前呢，这个 AIGC 开始渗透到内容生产里面，那么行业呢急需实体载体来承接 AI 加虚拟拍摄的落地啊。很多导演啊制片人也跟我反映说，光有 AI 不行， AI 加虚拟拍摄两者结合，哎，它效果可能更好。那么 AIGC 已经实现了影视制作全流程的赋能，选题策划呀，是吧，编创啊，制作呀，各个环节很大程度的降低了创作门槛和生产效率提升。那么未来这个行业呢，必然会涌现大量的轻量化的这种小型工作室，是吧，可能就是一位导演，一位编剧，再加上两位抽卡师，或者我们叫 AI 提示词的这个工程师，那么就可以完成。那么德清呢，同步布局数字资产库和 AI 设置实验室，实现了技术落地与基地建设的同步推进，应该说领先于大部分的同行。那么虚拟元素的资产化呢，更可能对影视以及影游，我们说这个游戏等数字艺术的生产方式呢，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资产是越积累越多，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更好的爆发的态势。
2: 那李导刚才也听了冷宗老师畅想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咱们现在到哪步了？
1: 我们从打算要在这条赛道上深耕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数字资产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未来影视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虚拟加 AI。那虚拟加 AI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数字资产的积累，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积累数字资产，到现在我们有150,000家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的数字资产，所以这个是用来承接项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它会对未来的项目落地以及未来我们去创作出更多新的作品，其实这个数字资产是一个基础的保障。
2: 数字资产非常的重要，就比如说刚才这个冷松老师举的一个虚拟拍摄的短剧的例子，一个坠落当中的缆车的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数字资产，那就需要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先行去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转变成一个 LED 可供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数字背景才行，什么呢？这个过程岂不是比这个真正的去用电脑生成可能还更加昂贵一些呢？这个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1: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先数字资产的积累，它首先是在于你如何去理解真实物理世界。物理世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从零开始的，物理世界是有很多基础的元件的，所以数字资产是在于说你有没有能力把物理世界的这些基础元件先给数字资产化，这样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库，这个库是能够包含我们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元素的。就比如我们自己在做的所有的项目，比如现在讲说我们做唐代的建筑、宋代的建筑，那在这些建筑本身的形制它已经有一些规划，那么这些规划在过去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已经积累它的斗拱啊，它的门廊啊应该是怎样的，那么它实际上在未来主要是取决于说它适应于电影美术设计的时候的那些改动，它其实很大程度上它不用从零开始建，这是一。第二就是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也使用 AI 的辅助来做数字资产，所以这样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快速的一天时间就能构建出过去可能2周时间构建的数字资产。
2: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利用库的概念以及利用 AI 的技术，把库和 AI 技术做结合，能够快速的满足我们任何电影任何项目提出来的那些需求，因为电影项目永远时间就代表着你的预算。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啊！我们上半场的对话先告一段落。我们从观众追剧看片的感受切入，既揭开了莫干山 AI 影视城一鹏纳山河的技术面纱，也清理了德清在毫无影视产业基础的条件下，靠错位发展、靠政企合力跑出来未来片场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路径，更聊清楚了这种县域产业无中生有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核心逻辑。那稍作沉淀的下半场，我们来往行业的深处走一走。当全国多地都在布局高科技片场，那这条赛道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的竞争呢？虚拟制片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新型人才呀？技术的下一步又将给影视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精彩继续，我们马上回来。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 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 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当白昼的热烈渐渐隐去，夜色便带着一缕微凉的晚风，温柔地包裹住整座城市。欢迎走进今晚的夜色伴你行。夏天啊，好像总是这样，一半是灼人的温度，另一半则是浸泡在冰镇西瓜和漫长告别里的想念。 这个季节似乎有一种魔力，能把记忆里的某个瞬间拉得很长很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躲进音乐的树荫下，去捕捉那些关于夏天、关于清凉、也关于想念的细微声响。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那个记忆中的夏天开始听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人的记忆其实是有嗅觉的。闻到青草被割断的气味，或者是听到老式风扇转动的咔咔声，瞬间就能把我们拉回某年某月。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下面这首歌或许能让你想起那个穿着白衬衫在树荫下笑得毫无防备的夏天。一起来听许飞的《那年夏天》。

如果说刚才那首歌像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像是刚拧开瓶盖的橘子汽水，咕噜咕噜冒着欢快的气泡。夏天把暗恋时那种甜蜜又微妙的悸动都藏进了轻快的旋律里。哪怕过去这么多年，前奏一响，我们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哼唱。这就是夏天的魔力呀。

同样是夏天，在不同人的眼里，甚至在不同的年纪去听，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那种外放的、热烈的喜欢，到了孙燕姿的声音里，就变成了某个慵懒午后的内心独白。吉他弦轻轻拨动，像是在空气里画了一个静止的结界，让我们在一样的夏天里，感受那份即使什么都不做，也不会觉得心慌的安宁。

如果你问我夏天最动人的瞬间是什么，我想大概是从黄昏到夜晚的过渡，当最后一抹晚霞消失，城市的灯光亮起，这时候的思念最浓郁。黎明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隽永的深情，仿佛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季节适合重逢，也适合亲情。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夏日亲情。

当亲情的热烈褪去，留下的余温，我们通常会给它起个名字。如果非要下一个定义，你会管那个在深夜里翻涌的情绪叫什么呢？有时候，我们想念的未必是某个人，而是那个夏天里奋不顾身的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给出了一个很直接的答案：想念不需要掩饰，那就大方的承认吧。请听，那就叫想念。

如果说想念是一种植物，它会选择在哪里生根发芽呢？大概是在那个有你在的城市吧。那里的一街一景，甚至连空气的湿度，都变成了培育思念的土壤。这种具象化的想念，带着一点点孤单，却又有一种守护的坚定。让我们跟随刘大壮的歌声，去感受这份想念，种在你的城。

正因为心里种下了想念的种子，所以每一次的相遇才显得格外珍贵。人生最好的相遇，大概就是不期而遇吧。在某个街角的树荫下，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碰上了。陈奕迅用他讲故事般的嗓音，唱出了这种既疏离又温暖的人际关系。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期待在夏天遇见惊喜的你。

遇见之后，往往就是漫长的怀念。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高光的夏天，它或许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但就是那种简单的快乐，在后来的日子里再也无法复刻。昼夜的这首《我怀念的那个夏天》，就像是一个人在夜晚吹着风，轻声细数着那些回不去的小确幸。让我们一起安静地聆听这份怀念。

怀念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在回忆的滤镜下，往往变得像童话一样晶莹剔透。刚才我们听的是关于过去的故事，而接下来这首歌则充满了更梦幻的色彩。夏天本身就是一个盛产童话的季节，繁星、萤火虫，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愿望，一起来听夏天的童话，让心再柔软一点点。

童话是写给大人的慰藉，而故事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真实记录。当夏天的故事翻到最后一页，我们总是会用一支冰棍的时间去消化那些或甜或涩的结局。小陈的这首《夏天的故事》就像是在毕业纪念册上最后的留言，寥寥数语，却包含了整个青春的分量。

好了，听了这么多关于情感的故事，让我们稍微切换一下心情。夏天怎么能只有伤感和怀念呢？它还有非常多触手可及的快乐，比如第一口冰镇西瓜的清爽，比如海风拂过脸颊的咸湿。这首《夏日滋味》就是把夏天那些让人愉悦的瞬间都收集了起来，节奏轻快的让人想立刻站起来跳舞。

尝过了夏日的滋味，很难不爱上这个季节。不管现在的温度有多高，夏天总是有一种让人瞬间回到童年的能力。那种无所事事的快乐，那种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探索欲。就让我们跟着刘子淇的声音，大大方方的承认吧。就算会晒黑，就算会流汗，我们依然义无反顾地爱上夏天。

因为爱上了，所以会期待每一次的遇见。夏天就像是一个老朋友，每年都在固定的时间来拜访，但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房东的猫的声音就像是夏夜里的一阵微风，清爽又干净。让我们在这首遇见夏天里和这个季节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不同的音乐人手里，夏天被塑造成了不同的形状。刚才我们遇见了清新民谣风的夏天，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乐队摇滚版的夏天。这首夏天带着一种向世界宣告的热情和憧憬，虽然歌名同样简单直接，但里面蕴含的生命力，仿佛是午后的那一场暴雨，酣畅淋漓。

刚说到夏天的暴雨，这场雨不仅带来了清凉，也煮沸了一整个季节的回忆。这首被雨煮过的夏天，光听歌名就充满了画面感。雨后的空气湿漉漉的，夹杂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这时候的想念也是温热的，就像这闷热的天气一样，久久散不去。

被雨煮过的夏天总是让人有些多愁善感，容易沉浸在过往里。但时间总是向前流淌，很多美好的瞬间在犹豫和等待中悄悄溜走了。这首《别等》虽然旋律舒缓，却像是一记温柔的提醒。夏天很短暂，想见的人就赶紧去见，想做的事就立刻去做，别让遗憾留到下个季节。

今晚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听熙熙攘攘。夏天是热闹的，人群熙熙攘攘，但热闹过后总归要回归一个人的平静。这就像我们今晚的音乐旅程，经历了相遇、心动、怀念和释怀，最后都要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希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音乐能成为陪伴你的那双耳朵。

0: 今夜的旅途就要走到这里了。我们从城市出发，走过山海，逛过森林，把好心情装回了行囊。其实旅行从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出发，身边每一处都有好风景。愿你接下来的每一段路都有风景作伴，都有好心情相随。我们下次夜色路上再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回乡探亲，中途客服来电，
11: 我们说现在这些都是违规的利率，
10: 情况紧急，让人防不胜防。
12: 叶老赖，我一听就有点害怕了。
10: 看似操作简单，背后却另有玄机。
13: 最终呢，以境外贸易结算的方式进行了转移。
10: 拨开迷雾，谁是幕后的黑手？
14: 然后走过去之后，开了白色吉普车走。
10: 嫌疑人终归聪明，反被聪明误。客服来电，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15: 这是13000块钱，哪个是签名？写你名，写年日。这是1月11号，今天10月11号，半年了。咱们说这个有个阶段性的结果。
10: 这是今年7月11日，沈阳铁路警方在广州向一名被害人返还被骗走钱财时拍摄的视频录像。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但是作为被害人的张女士现在回忆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
11: 即使没经历过这个事情，现在再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我可能还会上当受骗。
10: 今年36岁的张女士是广州一家国企的员工，2023年1月10日下午4点16分，她乘坐 Z11次列车从广州出发回老家辽宁锦州探亲， 虽然此次旅途要经历28个小时，但是回家的喜悦让张女士满心欢喜，可她的这份好心情却在第二天的上午被一个电话给打乱了。对方自称是京东的客服人员，说是张女士办理的京东白条有问题。
11: 座机的一个号码打过来给我，一打过来就是跟我说查到了说，我作为一个客户，然后有曾经启用这个京东白条的一个过程。那现在的话，就是客服就协助我去把这个额度吧，叫额度给它清理掉。
10: 对方自报家门让张女士心头一紧，因为在此之前她也多次接到对方类似的电话，只是当时岁末年初单位工作忙，她也只是敷衍几句就挂掉了电话。但是这次身在旅途比较放松，张女士觉得有必要弄清楚对方找她的缘由。
11: 他主要是说，因为京东白条就类似这种的一种消费贷款的利率都是高于国家现行的利率，就给它清理掉。
10: 对方提到的京东白条其实是该企业官方推出的一种互联网消费信贷的方式，用户可以通过它享受一定的信贷。

0: 贷额度，说白了就是先进行网上购物后付款的消费体验。当然在使用该业务进行贷款时还需承担一定的贷款利率，对方正是为了这事儿给他打来了电话。
1: 因为我先生之前在贷款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偶尔听说过他现在银行利率降低了，我信了。
2: 现如今大家的消费方式越来越多元，以前是现金消费，现在更多的是刷卡消费、移动支付消费。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一部手机走天下，衣食住行全包括。今天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张女士，这种先购物后付款的消费体验就更超前了。那么这次旅途中接到的电话带给她的是什么样的遭遇呢？
0: 此前张女士注册过京东白条，平台根据她的信用评估给出相应贷款额度是10000元钱。现在这个自称是京东客服的人来电话说，张女士当时使用了这些钱，期间所产生的利率高于国家现行的利率，按照国家规定属于不良贷款，需要张女士及时清理账户，否则会影响到张女士以后的征信问题。
1: 首先说现在这些都是违规的利率，那现在你作为一个就是老百姓嘛，你要把这个违规的利率把它清理掉还给国家，然后你就没有这个东西。
0: 对方强调说，这一万元钱本身就不是张女士的，是他们平台的钱，现在这笔钱出现了问题，需要上一级金融部门的审核，这也是他们的事，跟张女士无关。现在只需张女士将这笔钱转移到指定的安全账户内，那自然张女士就不存在有什么不良的记录了。
1: 就是用我手机去操作，很简单，我也没觉得复杂。
0: 可张女士通过手机点开该购物平台的客户端后，并没有找到对应的操作端口。这个时候客服人员告诉他，原因是张女士关联了其他一些网贷平台上也有此类不良的贷款额度，也需要清除。为了证明此事，对方还提出要跟张女士开通网络会议室一探究竟。
1: 看看他的操作，因为几个 APP 嘛，然后一个一个去查，他会带着你去查，然后他就会问你，您看一下这个额度是多少等等的，哎，都能说出来，我也信了。
0: 事实上，这个时候张女士已经跟对方在一个网络上共评了，她当时所有在网络上的操作都是在对方的注视下进行的，只要她点开网贷平台的软件，这上面的贷款额度对方都能看得见。但是张女士以为对方能隔空知道她的这些信息，肯定是平台内部的人员，那对方说话的可信度自然也在不断的提高。
1: 因为他又讲到什么个人信誉吧，这些东西我当时也害怕我自己信誉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受影响啊之类的。
0: 企业出身的张女士一向爱惜声誉，有人提出她有不良贷款额度需要转存到正规的安全账户内时，她就信了。接下来对方又提供了一个网络链接，
1: 然后那个网址用我的这个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显示的是看上去很正规的一个中国银监会类似这样的一个页面，当时就确信这个事情，他绝对是一个正规的客服人员在跟我联系了。
0: 此次出行张女士是独自一人，长途旅行加上回家探亲的兴奋，又是在车厢封闭空间里接到的电话，当对方让她清理贷款额度时，双方通话已经有一个小时了。这个时候的张女士已经完全没有辨别的能力。
1: 我一个手机，就一个手机就切断了，就他因为打电话，然后我一
3: 边
1: 查了，对，是的，外放我开着的。
0: 随着对方不断的催促，张女士开始烦躁起来，就想尽快解决此事，所以就糊里糊涂的按要求，在对方提供的网站上，先是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逐一清除他名下各个网贷平台上那些所谓不良的贷款。
1: 比如说贷贷啊，类似这种的等等，然后按他的操作一步步来到那个他提供的那个网址上面去一清一款。
0: 一直到了中午的12点多钟，张女士才陆续地将自己名下六个网贷平台所涉及到的贷款额度全都打给了对方指定的账户，共计31.5万元钱。这个时候张女士才算松了一口气。当天20点57分，张女士到达锦州回了家，这期间他丝毫没有察觉出有什么异样。
1: 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身上的事儿，我应该配合这个客服去把这个事情把它做完。
0: 到家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2日，张女士才发现事情隐约有些不对，再想联系对方却一直无法联系上。

0: 而当时对方发给他的那个有银监会字样的网络链接也打不开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打给对方的那些所谓的不良额度，其实是他以自己的名义向正规网贷平台上贷款的钱。
1: 就是银行发过来的，比如说你一个月内你要还掉第一笔的本金和利息是多少钱的这个电话过来，当时我就把你，我说那应该就是被骗了。
0: 当时张女士被骗的整个过程发生在列车上，所以当她报案之后，根据公安机关管辖规定，由沈阳铁路警方受理此案。一次被骗 31.5 万，不是一个小数目，又涉及到互联网消费信贷这一新生事物，沈阳铁路警方高度重视。他们首先对张女士接听到的那个座机电话进行调查，发现对方使用的是一个网络虚拟号段。
2: 这种号码也是没有这个户主信息登记的，对这个号码是查询不到任何信息的。
0: 其次，张女士陈述自己当时登录了一个中国银监会的网址，警方调查证实，这也是一个非法的网络链接。而张女士所说的清除白条额度的这件事，也是骗子下的一个套。
3: 我们和金融公司进行了核查，金融公司回复他们就没有给京东白条消额度这回事儿啊，所以我们就是认定是假的了。
0: 这显然是有人在冒充网络购物平台的客服人员，以清除白条为由引导被害人从网络平台贷款，进而实施诈骗。沈阳铁路警方决定立案侦查。而在侦查中，侦查员发现上当受骗的不只是张女士。通过串并案，仅在张女士报案前的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全国就有浙江、河北、山东等地的30多位受害者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4: 因为我经常就用网购啊，像这种借贷消费也有，当时也是比较相信他，他就说我存在违规额度，如果清空违规额度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失信变老赖。我一听就有点害怕了。
5: 被骗了多少钱呢？
4: 大概是27万左右吧。
0: 警方经过串并案调查，发现一个特点：这些被害人之所以会上当受骗，首先是他们都热衷网络购物，而先购物后付款的消费体验，很多人也尝试过，这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另外，在双方交谈的过程中，对方往往会抛出国家政策、影响个人征信等带有官方属性的字眼，诱导被害人下载非法网站，将自己在金融平台贷款所得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这些个人信息在不知不觉中都暴露给了他人，等被害人缓过神来，为时已晚。
6: 这类诈骗案件的特点呢，就是诈骗分子冒充网络购物平台的客服，利用调整利率等社会热点话题，抓住被害人在乎个人征信等心理，采取有针对性的布局，诱导被害人上当受骗。
0: 按图索骥，嫌疑人露出真容。
7: 在积累一定钱额之后呢，分2笔进行了大额的取现。
0: 紧追不舍，谁是案件幕后的组织者？客服来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事实上，对于诈骗分子是如何将被害人名下的贷款快速转移到自己的兜里，又是如何操作的，警察当时还不清楚。但是他们深知，一切的骗局最终都是为了钱。他们决定就从张女士被骗走的那30多万元钱开始查起。
8: 本案被害人被诈骗的30几万钱款，大部分都通过城市拆分由银行卡逐级转账，最终呢，以境外贸易结算的方式进行了转移。
0: 对涉案资金流进行梳理时，沈阳铁路警方发现，张女士被骗的资金在层层拆分转移的过程中，有1.7万元的赃款被拆分到了一个王姓男子名下的银行卡。此后，有人以提现的方式在辽宁鞍山给取走了，同时被取走的还有其他受害者被骗资金，数额高达67.3万元。
7: 当天呢，就有30多涉案账户呢，陆续向他银行账户中进行转款。在积累一定钱额之后呢，分2笔进行了大额的取现，一笔是26万，一笔是43万，中间间隔的时间呢是不足一个小时，总共取现了呢69万余元。
0: 经查，取走现金的开户人王某，1992年出生，辽宁朝阳人，此人在当地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前不久在没有什么大额生意资金往来的情况下，新办理了一张银行卡。 当时通过鞍山警方的配合，侦查员也提取到了案件的相关视频，通过比对证实取钱的人正是王某本人。当警察赶往辽宁朝阳找到了这个王某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是受人指使取的这些钱。
5: 就是刚开始认识一个女的，完了从陌上认识的，因为他把钱打到我卡里了，我要是不给他取的话他不让我走啊，所以说我说那我就帮你取吧，我就中午帮他取的。
0: 王某说自己投资服装生意，借了别人的钱，马上临近春节，急需资金周转。这个时候他从网络上认识一个据说能办贷款的女子，按对方指示先是办了张新的银行卡，他本人也从朝阳赶到了鞍山。
5: 没有网银的话他说不行，或者呢我就去办银行卡了，完了之后呢就把这照片就给他发过去了，反正面完后又过几天完了他说他有认识的人能办来贷款，就这么着跟他去的。
0: 2023年1月11日当天，王某和那名女子原定上午10点多钟在鞍山火车站见面，他因为有事耽搁了半个小时，当时正值春运期间，在车站附近一时也打不着出租车，怕耽误时间，那名女子自己叫来了一辆出租车，然后他们一起去跟那个办贷款的人见面。到了11点多钟，王某说那个办贷款的人出现了，是一个男的。闲聊了几句后，该男子就告诉他因为办理贷款的手续比较繁琐，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过王某要是能帮个忙，他倒是愿意额外给王某出一些好处费。
5: 他说那个我女朋友给我的钱又我来一笔，他说我们这银行就是卡就是限额了，今天他说你把手机给我，完了把那个网银密码给他转到你银行里头，银行卡里你给我取一下。
0: 听到对方的这些话，王某明白了对方办贷款是假，让他帮忙是真，只不过他当时正好就缺钱，如果能得到一笔钱也算没白来一趟，于是就按要求连续帮对方取了两次钱。
5: 我给他取了一个一共取了6多万，给我的伙食费给我1万块钱，就是因为我说用钱不用钱我也不能贷款啊，没想那么多，然后就帮他取完了，就这么巧完事的。
0: 王某回忆说，自己整个取钱的过程中，此前在网上说帮他贷款的女子一直盯着他完成整个流程，期间还到过柜台前。这一点警方也回看了监控视频，证实了这名女子的存在。
2: 这名女子穿了一个白色羽绒服，一条黑裤子，戴着一个眼镜，并且戴着口罩进来，来催促王某为什么这个钱取得这么费劲。
0: 对于这名女子的身份，王某说他们之间是通过网上认识的，事后该女子又让他删除了俩人的所有联系方式，但是王某提到过当天这名女子打电话叫来一辆出租车，或许他跟司机的关系比较熟悉。根据这一点，警察很快锁定了俩人乘坐出租车的车牌号码，从而又找到了这名司机。
2: 我们通过对出租车司机进行询问，发现介绍王某的这个名女子经常使用这台出租车，我们通过她的联系方式锁定到了这名金姓女子。
0: 经查，这名声称能够给王某贷款的金某1995年出生，鞍山当地人。
9: 因为啥，我自己拿我自己卡是我本人，完后期啊我也是啥感觉就是压力大呗，后期他找我中介嘛，就是我把客户拉完之后了，反正他说看走多少钱给你5个点。
0: 据金某交代，自己也是因为急需用钱周转而上了贼船，后来经过团伙上线的指点，他躲在暗处充当介绍人的角色，开始有针对性的物色王某这样的人做挡箭牌，自己在从中赚取佣金。
10: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人是需要办贷款的？
9: 通过陌陌
10: 啊，
9: 朋友圈发朋友圈，就是有那个办黑户贷款需要的虾
10: 啊，
9: 过来加我或者怎么回事。
10: 一共拉了多少人？
9: 一共2个呗。
10: 然后给你多少钱？
9: 我8000。
0: 在整个取钱的过程中，金某说背后还有另外两个同伙，他们之间相互配合，一个就是那个自称办贷款的男子，他负责在现场操作，将赃款转移到取款人的账户里，等金某拿到这些钱后，另外一个负责开车的人就把他们一起带到指定位置，然后他们再把这笔钱交到下一层级的人手里。
9: 就是地点是不定时的换，就是那个老大他告诉我在哪之后了，然后那开车告诉他到哪，他就到哪，他就带我去哪。
0: 之所以会有车手的存在，金某说除了为运送这些赃款提供方便外，最主要的还是他们把这些钱转手交给团伙当中另外一名男子手里，需要一个相对安全隐蔽的地方。 这也就是车和车手存在的必要了。根据金某交代的情况，警方

0: 继续追踪，果然发现了更多的线索。当天金某等人拿到赃款开车离开后，就在这家银行对面不到两公里的地方，金某曾经下车买过东西。这是当时道路监控拍摄到的视频资料，这辆黑色的轿车就是金某当天坐过的车辆。等这辆车停靠在路边后，金某从副驾驶的位置下车，然后又有一名男子从后排下车，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这个人就是那个所谓办贷款的男子。等金某再次上车，这辆车过了一个路口就停在路边。此时一个背着单肩包的黑衣男子快步走上车了。这个人就是金某所说来取钱的人。
1: 那名男子背一个包嘛，穿了一个黑色棉服，背后有彩色图标，还戴了一个帽子，戴着口罩，在黑色轿车上短暂停留，迅速下车，背个包离开。而且他走了之后，他走了两条街区嘛，然后走过去之后开着白色吉普车走的。
0: 根据金某到案后的交代，其实他跟同行的两个人，还有这个过来取钱的黑衣人，他们之间相互都不认识，都是由同一个上线通过网络远程操控在指挥着。而调查的结果也证实，跟金某联系的这个上线使用的网络账户注册地是在国外，警方一时无法锁定上线的真实身份。但是那个来取钱的黑衣男子最后关头独自徒步走过两个街区，最后又一人驾车离去，这中间没有发现他跟任何人有过接触，他又会把赃款转移到何处呢？他和幕后操作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2: 一般情况下，按照此类案件的犯罪特点，能取如此大数额的现金，这个取款的人呢，应该和诈骗犯罪的团伙主犯呢有很亲近的关系。
0: 好在道路监控探头拍摄到了黑衣男子驾驶车辆的车牌号码，根据查询证实，这辆汽车的车主姓涂，1983年出生于吉林。经过金某的辨认，此人正是最后拿走赃款的黑衣男子。很快，警察就在吉林找到了这个涂某。
3: 啊，你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
4: 就穿的黑色，就这件衣服。
3: 这件衣服，
4: 对，
3: 哪双鞋？
4: 也是这双鞋。
3: 哪条裤子？
4: 也是这个。
3: 这条裤子？
4: 嗯。
3: 来转一圈。戴帽子吗？
4: 戴了，戴了一个，就是那个小兵的帽。
0: 涂某到案后并不抵赖，承认了一切。果然据他交代，这背后的主使者是他的朋友刘某。刘某人在国外，是涂某之前在大连一处酒吧打工时认识的，因为是多年的朋友，彼此之间相互熟悉，所以这个转移赃款重要环节交给涂某来办。
4: 他就说就是我在国外啊，和英语不方便，他就是我那些人可能不熟，就怕把钱拿跑了，就让我去给他汇钱。
0: 每当有赃款进账，涂某说他会按照刘某的要求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暗中监视团伙当中金某等负责取钱人的举动，等一切都顺利结束后，他才出面拿走这些赃款，然后再把这些钱转存到刘某指定的账户内，完成整个过程。
4: 意思就是他放心嘛，肯定没有事，钱都打到他们那儿了，他们就给取出来，然后我再给他转，没事，放心好了，
0: 涂某交代说，自己自2022年12月底开始参与此事，一直到2023年1月11日，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涂某光转移的涉案资金就高达800多万元，其中就有张女士等被害人的钱。
5: 我们发现了这个涂某，他的这个朋友刘某给他的这个好处费是有这个提成的这个百分点存在的，而且很固定，基本上就是取十万块钱，转移十万块钱，就会给这个涂某1000块钱的好处费。
0: 几番努力，嫌疑人资金转移的暗道被拦腰截断。
1: 该账户的交易额度每天都达到上百万。
0: 痛定思痛，类似这样的案件会绝迹吗？客服来电，今日说法正在播出。后来根据警方的调查，涂某所说的那个刘某正是这个团伙的组织者，此人藏匿在境外，通过远程指挥，先在国内招募金某等人去发展像王某这样的取款客户，当赃款经过两次转手拆分后，刘某就会安排涂某将钱打到一个叫陈某的账户内。很快警方就在浙江找到了这个陈某。
6: 我2018年的时候，在那个我在泰国做客服，是做民宿嘛，然后住在我的民宿里面，然后后来就加微信了。他是在那边，他做贸易的，外贸的。那么他有时候会介绍客户给我，就要到我这来住，这个意思。
0: 这个陈某应该是团伙中的技术骨干，他跟刘某在国外结识后没多久便回国，仗着自己此前在金融部门学。

0: 一个月的时间，该账户的交易额度每天都达到了上百万。
1: 截止到目前，42名，摧毁国内多地市犯罪团伙6个，扣押手机60余部，银行卡200余张。事实上，在找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同时，警方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卡上的赃款余额，共计100余万元。这些钱按比例陆续返还到一些受害者手里，这也是节目开头警察赶到广州找张女士的原因了。警方发现，张女士等人之所以上了圈套，和当时个人信息的泄露有很大关系。
2: 在我们生活当中，比如收发快递，你要写上详细的地址跟电话，还有办理相关业务需要填写真实的姓名等，这些环节都有可能出现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
1: 接下来，对于团伙当中的那个藏匿在境外的主犯刘某，警方已经把他列为了网上逃犯进行抓捕，而其他那些落网的涉案人员目前已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对于我们群众来说，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如遇到向陌生账户转款时，一定要慎重，要多问多核实，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以免上当受骗。
4: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欢迎您袁教授。袁教授，张女士之所以被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个人信息泄露了。我们现在出去啊，有时候会填一些登记表，电子支付的时候呢，会有时候会扫码等等等等，很可能会泄露我们自己的信息。这方面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呢？
5: 对，我们现在经常会有这个大量的这种个人信息的这种填报，作为这个扫码的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在正规的这个平台上进行扫码，包括我们的一些快递的信息，个人的住址，个人的门牌号码，那么这种信息呢，我们收到快递之后呢，要把相关的这个信息呢，也是要及时的处理掉。
4: 对，
5: 包括我们在这个网络平台上，跟这个朋友互动的时候，那么也要注意，不要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要留下自己亲朋好友的信息。再比如呢，我们在一些这个商业机构里面去办一些会员制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填实名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去填一个昵称，不要留下自己的实名。
4: 这些案件当中，比如说像那个王某哈，他是自己提供银行卡，然后又到银行柜台去取这个赃款，还有那个涂某，他是负责在中间的转移赃款，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直接去诈骗，但是他这个行为呢，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应该怎么样定性呢？
5: 对，我们看到今天的案件里面，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不仅呢是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而且呢还去帮助取钱。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分这样几种情形。如果呢只是单纯的出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没有其他的行为，同时他也明知他人是在进行跟信息网络有关的犯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呢，就会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如果他不仅出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而且呢还帮助别人转账提现做这样一些行为的话，同时呢他又明知这个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当然呢就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当然呢还有第三种情形，如果他们明知呢他人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那么他们呢又积极的参与，或者呢是和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长期的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会构成这个诈骗罪的共犯。
4: 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在网络支付越来越普及的今天，我们在体验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要提高风险意识，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虚而入。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

0: 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2: 一碟家常的咸菜，一块盐渍的腊肉，或是一枚红亮流油的咸鸭蛋，那是家的味道，是身体无法离开的咸味儿，更是中国美食的底色。提鲜、增香、椒盐、盐焗，各种美味又怎能离开它的助力？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生命之咸》，咸味儿对于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血液是咸的，汗水也是咸的。如果离开了咸味儿，我们的体液将失去钠离子和氯离子，导致人体脱水，而失盐和脱水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酸碱中毒。如果缺少了咸味儿，我们的胃内酸度降低，会破坏胃内的酸性环境的形成，不利于食物消化，我们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再也没心思做事情。味蕾同样离不开咸味儿，无论是家常小炒或是珍馐大餐，离开了平凡的盐，其他风味似乎都失去了绽放精彩的舞台。盐在人们的生命经验中日复一日的沉淀，也在人类数千年的饮食文化史上演绎了一场精彩故事。
13: 说到味道的喜好啊，这大江南北各地的口味那是各有偏好，有人爱吃酸的，有人喜欢吃甜的，也有人呢无辣不欢。但是不管菜肴喜欢什么口味，不论什么地方，有一种味儿那都是离不了的，那就是咸味儿。我们经常会说这好厨师离不开一把盐，咸味儿是最基础的味道，烹饪大多数的菜肴都要以咸味儿作为底味儿，再调其他的口味儿。那过去呢，老人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小雪腌菜，大雪腌肉，到了不同的时节，人们就得为过春节准备了，有腌白菜的，腌姜的，腌芥菜疙瘩的。那个时候几乎每家呀都会有一两口这种腌咸菜的大坛子，上面呢还得有一块光溜溜的压菜石，家里没菜了，随便拿出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浇点酱油醋辣椒油，简单的一拌或者下锅一炒啊，那就是一盘下饭的好菜。大雪节气前后呢，各地的人就得忙着腌肉了，火腿、咸水鸭带着满满的咸味儿的美食举不胜举，无论何时何地，咸味儿总是我们一日三餐最基础的味道。
12: 与其他的传统味道相比，咸味儿实在不起眼，它总是以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出现在一餐一食中，构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基础味道。入冬之前

0: 前，北方地区的人们都会为自家的咸菜缸里装满各式各样的咸菜，缺少蔬菜和滋味的调剂，一碟简单的咸菜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将芥菜疙瘩切丝和肉末一起翻炒，芥菜特有的鲜香得以释放，这是简单而质朴的下饭菜。大雪时节，南方的人们早已为各种腌肉做准备了，用锅把花椒炒熟，加盐炒烫倒出，等到炒好的调料不烫手时，在肉上揉匀，放入陶瓷容器里，肉皮朝下，最上面的肉皮朝上，放置到凉爽的地方，一天翻一次，腌十天左右。将腌制好的肉类取出，用绳子穿起一端，挂于通风高处，晾到半干。风干后，内里红白分明，颜色鲜亮。无论是独立烹制，还是和其他蔬菜等食材加工，腌肉的风味都会诱人食欲。即便在今天，这些咸味的美食依旧是每个人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
1: 在历史的早期，古人又是如何品尝到咸味的呢？在《尚书》当中有这样的话：“若作何羹，尔为盐梅。”而在《周礼·天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啊，在宫廷里面就专门为周天子设有盐人一职，这个盐人掌管的就是盐业事务。设立盐人的目的就是负责王室的用盐之事，包括采买、收储、分发等等。可以看得出来啊，周朝时期盐的种类已经比较丰富了，不同品类的盐有着不同的用途。未经煎煮、味道发苦的苦盐，以及经过煮卤水获得的散盐，是专门用来祭祀的。而行盐和散盐是专门用来接待宾客的，那么供周天子、王后还有世子享用的盐呢，叫做宜盐。看到这个词儿，大家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奇怪呀？宜盐是有点矛盾吧？宜是什么？就是最早的糖类产品，主要是用谷物的芽，尤其是麦芽熬制而成的糖稀。我们经常说的成语“甘之如饴”当中的饴指的就是这种糖稀。可盐本来是咸味的呀，为什么会把给周天子吃的盐叫做饴盐呢？难道说这种盐是甜咸滋味兼有吗？
0: 什么是饴盐？它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历史成因呢？后世的学者们认为，古代的饴盐既不同于海盐，也不同于池盐。随着历史的发展，所谓的饴盐成为了一种味道鲜美的盐的泛称。茶卡盐湖，雪山环绕，神奇而美丽的天空之境，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更是历史悠久的重要产盐地。古老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独特的盐湖景观，将丰富的盐分集中到了这里。茶卡盐湖的盐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颗粒细密，结晶的外形呈方斗形，因此也叫斗子盐。青海的人们把柴达木盐湖的盐称作青盐，人们用青盐腌菜，用青盐煮手抓肉，不用复杂的调料，味道已非常鲜美。吴晓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从事食品加工的研究工作。他将结合人类关于咸味的探索历程，解读咸味背后的种种奥秘。
2: 那在古代，由于加工技术相对的比较落后，加工方式也很粗犷，导致盐的咸度和颗粒大小都有所不同。从来源上讲，我们的盐主要有四大来源，也就是海盐、矿盐、井盐和湖盐。现在湖盐也是产量比较高的一种加工方式，在我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分布着数以千计的盐湖，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青海的茶卡盐湖了。
0: 学者们认为，早在3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盐池的早期开发和利用，古老的青盐成了延续数千年的咸味传奇。
1: 由于人体对于盐的需求存在，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同样都非常重视咸味，对盐的利用呢

0: 也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6000多年前，在今天罗马尼亚中西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当时生活的人们就依托着当地的伦卡岩泉来收集岩泉结晶出来的盐分，获取咸味儿。老普林尼则在他的著作《自然史》当中，对于古罗马时期盐的使用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说，唯有依靠盐，牛羊的饲养才能够得到保障，牛奶的供应更加丰富，奶酪的品质也更加令人愉悦。当然，古罗马人同样离不开各种用盐腌制的肉类和鱼类，以及各种调味的酱汁。著名的古罗马美食家和厨师阿比修斯曾创造了许多美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露。所谓的鱼露呢，就是一种咸味的调味酱汁，它是用鲱鱼、台鱼这样的海鱼混合上盐之后，经过发酵得到的一种清澈的液体。古罗马人在制作各种菜肴的时候啊，都会频繁地使用到鱼露。其实这种啊，利用盐和鱼肉发酵之后得到调味品的方法，不仅古罗马人用，咱们中国人潮汕地区到了今天为止，同样还在制作鱼露啊。走到东南亚地区旅游的话，当地的很多美食里面也离不开类似方法制作出来的鱼露。
1: 后世的记载还原了古罗马人对咸味的理解和运用。公元前640年，古罗马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海盐供应系统，他们在奥斯蒂亚河的对岸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盐池，可以容纳来自大海的海水，通过自然蒸发海水源源不断地获取海盐。此后他们还专门修建了运盐的道路，确保海盐可以顺畅地送到首都及各地，满足庞大的用盐需求。当然，大量的盐会用来腌制食物。公元前160年，古罗马学者卡托就在他的农业文化中描述了一种美食，以海盐腌制的美味火腿。这种火腿来自于当时的帕尔马地区，直到今天，帕尔马火腿依旧是闻名世界的美食。山峦挡住了潮湿的海风，干燥的气候为火腿的腌制提供了绝佳的环境。每逢秋冬季节，帕尔马的城镇乡村就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火腿晾晒架，新鲜的腿部肉埋在装满海盐的桶里，经过长达一年的风干，最终制成的帕尔马火腿脂肪分布均匀，口感柔和。尽管有海盐的保障，但罗马人依旧渴望获得品类更丰富的盐，带来更多的咸香滋味。在历史早期的中国，古人们何尝不是也追求着同样的目标。
0: 一个非常著名的汉代陶器，在它的表面呢，除了刻画有各种纹饰之外啊，还有四个汉字，一边写着奇岩，另一边写着鲁齿。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啊，这件器物被定名作盐齿贡壶，它专门用来盛放盐和豆豉。那么关于这类器物的记录说明啊，盐早已成了古人的生活日常必需品。那么在《史记集解》当中啊，讲述了一位春秋时期靠着贩盐暴富的商人。故事是这样讲的，在春秋年间，鲁国有一个年轻人叫做伊顿，生活窘迫，吃了上顿没下顿，万般无奈之下，他找到了当时的另一位商业奇才陶朱公，也就是范蠡。范蠡在攻城之后啊，迁居到了山东菏泽地区，在此经商，遂成大富。受到了范蠡的点拨，伊顿辗转来到了山西南部，开始蓄养牛羊。在做牛羊生意的时候，他还时不时的会烧上一点产自于运城盐池地区的盐，四处售卖。后来他发现啊，卖盐得到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出售牛羊得到的利润，因此决定今后呢，就把注意力放在贩盐之事上。 随后他利用自己前期积累下来的雄厚资本呢、特意打造了一条运河，依靠着这条运河贩运食盐带来的利润，伊顿很快便成为了当时数一数二的富人。由此我们也看得出来，在很早的时候啊，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盐业的利润之大。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盐的生产和经营呢，就逐渐被国家所掌控。
1: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越发意识到了盐的战略意义，国君们明白控制了这种咸味物质，就拥有了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个时期的解州盐池影响到了中原地区盐的供应，围绕着它的争夺也由此开始。一度控制了盐池的魏国，将盐销往周边国家，获利颇丰，也装备起了强大的军队。然而他难以抵御虎视眈眈的秦国。随着魏国战败，中原最大最重要的盐池成了秦国的囊中之物。此后秦国相继占据了多处重要的盐产区，收取天下的盐税，逐步实现了一统天下的目标。无论朝代怎样更迭，普通百姓们更看重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盐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也让更多的人们获得了基础的咸味儿。
0: 要说到咱们今天摄入的咸味儿，除了盐，还有一种重要的来源，那就是酱。北方地区有使用黄豆酿制的豆酱，海边的人们呢喜欢虾酱、鱼酱，西南地区有辣椒酱。这些酱呢，其实都传承了自古以来酱的基础调味功能。正如东汉时期的民俗著作《风俗通义》当中所说，酱成于盐而咸于盐，酱在历史早期也成了提供咸味的重要来源，做酱离不开盐。直到今天呢，还有所谓的省盐毁酱的说法，说的就是啊，您做酱的时候啊，要是太抠门，省下那点盐，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一缸酱啊就腐败坏了，没法吃了。无论是制作豆酱还是肉酱，盐都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起到抑菌杀菌的作用。孔子就曾经说过，不得其酱不食，礼记里面有相关的记述。比如说呢，吃白水煮的鱼要蘸卵酱啊，吃这个干肉条呢要配上蚂蚁制作的酱，吃用肉脯做成的羹呢要搭配兔肉酱等等。所以当时啊，酱中的咸味也就成为了这个时期古人的基础风味了。
1: 浓浓一个酱字，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佐味方式，尤其是在依旧要为温饱担忧的时代，酱菜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漫长的生存之路。不同地区结合人们的口味特点，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酱菜风格。选自大暑节气之后的香瓜，七八成熟时采摘，此时的瓜肉厚且脆嫩，稍带甜香味。香瓜在掏空内瓤后，经过了大半年的酱制，变得酱香味浓郁，韧性十足。花生仁、冰糖、核桃仁等十多种原料，拿捏着力度，在不破损香瓜外皮的情形下，尽可能填入馅料。料越扎实，食客们吃着才更入口，切起来不容易散。饱满的香瓜还要以棉线紧紧缠绕，牢牢实实地捆扎成六瓣。要让馅料也充满酱香，还要经历一周的酱制。在阳光和干爽的微风中，酱缸中丰富的酶发挥了奇妙的催化作用，来自于酱中的种种糖类被香瓜和馅料吸收，香瓜中的多种风味物质以及糖类得以转化，形成了酱瓜的独到风味。最终成型的甜酱八宝瓜，刀切不散，味道甜咸，酱味浓厚，果料沾固。伴随着传统的酱菜，古老的风味传承不断。
0: 有一段时间啊，几种出现在语文课本当中的食物上了热搜，尤其是咸鸭蛋就唤起了很多人的儿时记忆。有人呢在网上发起了一个投票，课文《端午的鸭蛋》中提到的高邮咸鸭蛋更是获得了大家广泛的认可。 那么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这种咸味的腌制美食呢？齐民要术里啊就有相关记载，不过当时的咸鸭蛋不叫咸鸭蛋，而是叫圆子。做圆子法，取圆木皮，把这些

0: 树皮洗干净，切碎，煮出了汁儿，然后呢，和上盐，等到完全冷透了，浸泡上一个月之后，这咸鸭蛋就好了。这蛋咸透了就会浮上来，不管是下酒还是做菜啊，都好吃。不过呢，这个原木是什么呀？到今天为止啊，人们始终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那么古人为什么会使用这个所谓的原木呢？有人认为啊，利用原木其实很大程度上啊是起到一个染色的作用，使用了原木之后，这鸭蛋的蛋黄呢就会变得红润通透，看起来煞是好看。在后来的史料当中啊，古人还曾经使用过虎杖这种植物来替代原木啊。到了元朝的时候，这咸鸭蛋呢才不再使用原木。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人们也改变了腌制方法。不过不管怎么变，这咸鸭蛋离开了盐肯定是做不成的。
1: 江苏高邮，广阔的水域为当地的麻鸭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有了小鱼小虾等食物的滋养，才容易产出个头大、蛋黄多的鸭蛋。每年清明时节，高邮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腌制咸鸭蛋，沿用古法，以灯香照蛋或轻轻叩击，人们就能判断出哪些鸭蛋是臭蛋或品质有问题。精准拿捏盐泥水的比例，盐多一分蛋白会咸，少一分蛋黄不沙不流油。经过高温杀菌的黄泥与精盐均匀混合成盐泥，精选的麻鸭蛋放入其中，厚厚的裹一层，封缸静置30天左右。腌制是去除鸭蛋腥味的直接方法，还造就了高油咸鸭蛋的特别风味。
2: 在腌制咸鸭蛋的过程中，高浓度的盐会降低蛋白质在水中的溶解度，发生了一种被称为盐稀的现象。原本在鸭蛋黄中，蛋白质是作为乳化剂存在的，发生盐稀之后，破坏了乳液的稳定性，使得我们原本分散的小油滴发生了聚集，形成了这种我们称为出油的现象，形成了这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蛋黄油。
1: 腌制到位的咸鸭蛋切开，蛋白雪白嫩滑，蛋黄流油红亮翻砂。高邮人无论是喝粥下饭，还是与其他食材搭配烹制菜肴，总会选择自家的咸鸭蛋。
0: 虽然很早我们中国人就已经把盐运用到了美食调味当中，但是啊，在后世的学者看来，其实古人吃的还是相对粗糙，咱们根本不用羡慕他们，因为他们尝到的咸味并不纯正。很多时候啊，老百姓吃到的盐常常是苦的。这盐怎么能是苦的呀？当时的人们呢，虽然已经具备了初步的制盐技术，但是加工的精度和产品的深度开发呀，都比较落后。我们现在也都知道，无论是天然的池盐还是海盐，那么除了氯化钠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化合物存在。比如著名的河东池盐，它的卤水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芒硝以及硫苦这样的硫酸盐，这正是导致啊盐尝起来发苦的原因。在唐代，发生在河东盐池的一场技术变革，也就是所谓的垦旗浇晒制盐技术，使得此后生产的食盐呢、不再味苦色恶。
1: 运城盐湖，著名的硫酸钠型内陆盐湖，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中国味蕾。气温升高，南风起，盐始生，温度的变化调节着它的色彩。古老的历史上，这里孕育出了一次次制盐技术的革命，也为先民们提供了咸味保障。先秦以来，运城盐池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是天日曝晒，自然结晶，完全依靠天然之力晒出的盐含有大量杂质，特别是其中的硫酸镁导致了苦味，古老的池盐也因此称为苦盐。唐以来，人们将盐田的畦地按照不同功能划分为区块，有些区块的畦地用于储存卤水，有些用于蒸发，有些用于结晶等。如此分类，一方面使生产进程井然有序，同时通过加入淡水， 使得低溶解度的杂质结晶析出，起到除杂作用，产生的盐减少苦味。唐代肯其浇晒制盐技术的成熟，提高了池盐的质量和产量，为古人们提供了更加纯正的咸味儿。
0: 到了宋代，是市民经济空前发达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美食盛行的时期。宋人对于味道的搭配和运用更加讲究，这个时期烹制各种菜肴时对盐的使用就非常普遍，而且很讲究以咸提味增加口感。主打咸味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岁时广记》《东京梦华录》里面都记载了一种民间美食盐豉汤。《岁时广记》里就说，盐豉碾头杂肉煮汤，谓之盐豉汤，上元节食也。盐豉汤的原料有豆豉，有肉，还有碾头。这个碾头呢，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啊，就是一种简单的类似于馓子或者是麻花的面食，也有人认为呢，这个碾头恐怕就是现在河南地区较为流行的油馍头或者那种小麻花。哎，总而言之吧，就是把这种油炸过的面食配合上豆豉以及肉熬煮的羹汤。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也说，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磁糕、团子、盐豉汤之类。当时生活在东京城，也就是汴京里的宋代普通市民，上街的时候啊，往往会叫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盐豉汤，可以驱寒暖身，又可以果腹。那么在两宋时期呢，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咸味饮品，就是擂茶，也广受人们的欢迎。
3: FM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

0: 广德铜豆之父，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朋友您好，欢迎打开今晚的有声夜读，我是郑博。每天早晨醒来，从心底给自己绽放一个微笑，给自己道声早安，告诉自己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阳光，新的空气，一切是那么的美好。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署名为藏岁的朋友说，晚上睡觉前，我会给自己一个最舒心的微笑，在微笑中洗涤忧伤，积聚甜蜜，给自己道声晚安，在微笑中进入甜美的梦乡。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对你笑。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关注官方认证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声夜读，夜晚的灵魂不设防，也期待您的留言。今晚我们从几位作家的笔下体悟生命的滋味，感受人间冷暖。首先和您分享陈光的文章《50岁有感》。50岁之后，我明白世界很大，个人很小，没有必要把一些事情看得那么重要。我们已经很苦很累，无需要对自己责备。 人生就是不

0: 会事事如意，何必要强迫自己呢？尽心了，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红尘过往，没有人握得住地久天长。告诉自己，我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真实。我可以不富有，但一定要快乐。50岁之后，我明白生活不会因你抱怨而改变，人生不会因你惆怅而变化。你怨或不怨，生活一样；你愁或不愁，人生不变。抱怨多了，愁的是自己；惆怅多了，苦的还是自己。你哭，生活不会流泪；你苦，生活不会烦恼。为人哪能事事如意，样样顺心呢？做事哪能件件圆满，样样无憾？50岁之后，我明白，生活就是一壶琐碎，盛尽欢喜，倒出忧伤。别为难自己，别总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用心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过于计较别人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人生何必负罪太多？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50岁之后，我明白于事不执，于心不着，简单自然，尽心随缘。心累了，听听音乐；郁闷了，聊聊心情；疲倦了，泡一壶闲茶，找个安静的角落，闭目小憩。烦时找找乐，别丢了幸福；忙时偷偷闲，别丢了健康；累时停停手，别丢了快乐。50岁之后，我明白，别再为难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拼也好，混也罢，都是瞬间。不指责，不抱怨，给自己一份乐观，给自己一份平和；不苛求，不奢望，给自己一份淡然心绪，给自己一份宁静气魄。不计较，不比较，保持最真的情怀，保持最好的心情。
1: 接下来与你分享的文章名字叫做《三米之外爱父母》。父亲和母亲老了，搬到城里跟我一起生活，我为此颇有些自豪，觉得自己终于有些能力能够好好的照顾他们，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了。搬家那天，邻居王婶看到我们收拾东西，笑着对母亲说：瞧你们多有福气，跟着儿子去享福了。母亲笑着说：嗯，我心里啊也是美滋滋的。那父母搬来以后呢，我对他们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从陪他们定期体检到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我样样都操心，连他们吃的药我都要把关。同样疗效的药牌子都是我定。想起我小的时候，父母也是这样照顾我的，如今仿佛爱在轮回，角色颠倒了，轮到我照顾父母了，怎么敢有一丝的马虎呢？不过父亲和母亲在老家生活多年，自由自在惯了，有时候不大适应我的态度。父亲和母亲嫌楼房里憋闷，总喜欢到外面去走走，有时出了门走着走着就走到郊外了，说要看看郊外的庄稼地。他们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突然离开了土地，感觉空落落的，去郊外走走能缓解一下，可是外面不太安全。为什么？因为车太多了，而且他们道路不熟悉，很容易迷路，我便不让他们走远。 那次我嘱咐父母，让他们出门散步的时候不要走远，在小

0: 区里溜达溜达就行了。母亲叹了口气说，我和你爸这么大人了，还能走丢了不成？你呀放心吧，我们走路也会看着车的。母亲的语气里有些埋怨，我感觉出来了，他们是嫌弃我管得太多了。可是我总觉得人嘛，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任性，像小孩似的，不管着点儿可能真不行。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在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竟然跟着小区的一些老人一起上山去了。我知道之后很生气，冲着他们就有些大声地说起了话。我说，爸呀，你膝盖不好不能登山。妈，这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就不能拦拦他吗？还跟他一起上山。母亲见我很生气，连忙解释道，你不是常说要跟小区里的老人交朋友吗？我们跟人家凑了群，你又说不该去。你爸膝盖不好也不严重，上山慢点儿没事儿，再说又不是天天去，能咋样啊？我真的就有些气了。那接下来说的话是这样，到时候我爸膝盖疼你们就知道错了。然而老爸的膝盖后来没有什么事儿，我呀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父亲和母亲平时喜欢看电视，只要他们在家，电视一天到晚开着，两人也都不说话，家里只有电视机的声音。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些单调，尝试着让他们的生活丰富点。我对父亲说，爸，除了看电视你也读读书看看报呗，多点兴趣不是坏事儿。你看我的内容啊也可以给我妈讲讲。我找了很多适合老年人看的杂志，里面有不少健康保健知识，想让父亲看过之后呢给母亲讲讲，两个人多点交流也是有益的。可是几天后我问父亲看了没有，他却说翻都没翻。我正要长篇大论，母亲呢倒是先开口了。他这样说，自打我和你爸住到你这里，就被你管这管那，我们本来觉得住得不习惯，再加上你这不让干那不让干，整天就要我们咋样咋样，我们更觉得不自在了。你爸这人呢，我知道他不爱读书不爱看报，你非要让他干这。我被母亲说得有些哑口无言，只好为自己开解说，哎，我不是想让你们多交流交流吗？母亲说，我俩都说了一辈子，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呀，以后啊你别总管着我们了。我恍然明白，我对父母的爱有点过分了，过犹不及，以后啊要在三米之外爱父母，给他们相对充分的自由。
1: 最近遇到几件小事儿，触发了我内心的感慨。前几天我去新华书店给孩子买学习材料，回来时打了一辆出租车，快到家时正巧接了一个电话，我示意司机可以停车了。下车聊完电话后，我站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马路对面有个穿浅黄色上衣的男子，隔着长长的白护栏遥遥地向我招手，我想是认错人了吧。可他再次向我招手，另一只手举起一个沉重的大塑料袋。啊，这不是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吗？塑料袋里有我刚在书店给孩子买的书。原来我下车时只顾打电话，竟把书忘在了车上。以后不要光顾着打电话了，东西都忘在车上了。我知道你还没走远，就赶紧调转车头绕了一大圈给你送过来了。我对司机师傅表示感谢，庆幸自己乘坐了他的出租车，不然后面不知又得增添多少的麻烦事儿。周末我乘坐地铁，在购票机对我来说却是解了燃眉之急。那天我的心情非常愉快，面对琐碎的工作，我比往日多了许多的耐心和细致。我知道这是他人的帮助温暖了我的心。那天在高铁站进站口，我刚下了一辆出租车，

0: 拉杆箱还没拉稳，一个穿着普通、面色慌张的女子跑到我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冲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了，请问有多余的口罩可以送我一个吗？”原来她出门时忘了戴口罩，疫情期间不戴口罩是不让进站的。她背着一个很大的双肩包，那双既羞涩又可盼的神情，分明是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没有，附近也没有卖口罩的，高铁还有5分钟就要进站了。哎，还别说，我这里啊还真有一个，正好给你吧。我临出门时往包里多放了一只备用口罩。谢谢，太感谢你了，他激动地对我说。跑着进站后，远远的他又一次向我招手致谢，很小的事情，举手之劳的帮助。我与他素不相识，但我理解他眼前的小困难，他感谢我对他的帮助。那天我带着愉快的心情去乘坐高铁，欣赏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片片碧绿。虽然因早起身体比较疲惫，但心里却是无比的舒适的。我从别人那里得到过帮助，我也帮助了别人，我想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善举吧。正是这一个个普通人的小善举，汇聚成一点一滴的温暖，也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间传递的温暖，让我们自身变得更善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标志夏秋交替，暑气渐消，秋叶初至。此时天地阳气渐收，草木开始沉淀生机，梧桐叶落，凉风乍起。民间素有一叶知秋的说法，立秋并非即刻入凉，三伏余热尚存，便是秋老虎。民间有贴秋膘、啃秋瓜习俗，借肉食补夏日耗损，吃瓜消解燥热，暑去凉来，万物收敛，寓意褪去浮躁，静待丰收，也提醒人们顺应时节，静心迎接清爽秋日与成熟收获。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

0: 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 6975-115 6975-69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欢迎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张平坤。
0: 我们都知道您是火箭军导弹方阵中一名优秀的政治干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还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火箭军利剑贡献奖、优秀党务工作者，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还光荣当选了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那这些荣誉的背后，反映了您扎根基层、铸魂育人的一个实干担当。首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政治干部来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树立威信呢？
1: 我觉得政治干部树立威信，第一个是靠带头，带头树立信仰，带头干实创业，带头练兵备战，整个单位才会向你看齐。第二个是靠能力，对于我们火箭军官兵来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导弹准时的发射出去，那么我们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都没有用。政治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军事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领我们整个单位去完成使命任务，这也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0: 像我们现在的青年官兵，他们普遍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思维也比较活跃，那这是不是给我们政治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课题？那在您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思想政治教育走到我们现在官兵的心里呢？
1: 我觉得要做好四点，一是把理论讲得离大家近一点，结合我们单位的实际，把我们理论讲活讲好，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真听真信。二是把道理讲实，让我们官兵知道我们讲的道理是和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岗位、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三是把事实讲真，尤其是要带着真心实意，带着真情去讲，让大家知道讲的确实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事儿，真真正正能打动自己的事儿。第四个就是把官兵讲好，把这些闪光的人、闪光的事儿、闪光的点发现出来，及时的进行宣讲宣传，我们的受教育者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可学可信可感的榜样，跟着学跟着做一定会越来越先进，越来越优秀。
0: 是的，就像你说的，政治干部只有自身的形象过硬、威信高，政治工作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实在我们大家心中觉得您是一位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就是说既能担起拨火的使命，又能当好点火的号手。听说您在当排长的时候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导弹专业的技术骨干，您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当排长，确实不管是在军事基础或者我们火箭军叫导弹专业的这个方面，都是存在很多的差距。曾经这个也是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来了，也是自己自愿过来的，是吧？而且你在哪没有遇到困难，是吧？遇到困难你走了，还会遇到下一个困难，那还不如遇到困难把这困难战胜了。一代代的骨干会用真心、用真情的去帮助你提高能力素质。我觉得只要我们自己端正思想去

0: 跟我们的骨干和我们的战士去学习我们的短板，肯定也是能够尽快的补齐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在我们同一批毕业的，基本上算是第一个走到了我们重要的操作岗位上。
1: 嗯，所以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阶梯，每一份付出它其实都是在积蓄力量。后来您又当了指导员，成为全旅唯一一个连续两年获评两长一首的政治干部。这个两长一首就是导弹营长、指挥长、操作号手，是我们火箭军战斗链条上的关键要素。那么您作为一名年轻的政治干部，是怎么认为要坚持去抓这个军事训练呢？
0: 当时大家可能有一个概念，说我是政工干部，我把大家思想教育工作搞好就行了，那训练工作交给连长。但是我觉得想把政治工作开展好，那更应该懂军事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不管是连长指导员、营长指导员，他都是一个指挥员。你没有这个指挥能力，你就带领不了连队。而且如果遇到演练遇到可能那连长给打条牺牲了，那你指导员你不上，谁去帮你完成这个事儿？你只有弄好了以后，你才不怕嘛。
1: 嗯，像您之前也是多次在群众型练兵比武中拿到第一，连续多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那这些亮眼的成绩肯定也是日复一日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不过我也了解到，其实您刚开始走上营教导员的岗位的时候，起步并不是很顺利。第一次带领全营执行任务，可能因为特勤处置不当，是影响了任务的推进。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那个经历？
0: 我去我们营的时候也是带光环去的，我因为我参加比武也是连续两次拿第一嘛，然后立在等我去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对你期望还是很高的，结果你到这个新的岗位上以后，你发现根本就适应不了现在的情况了。比如说给你下达一个命令，到什么关键节点什么节点参数是多少，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1: 就相当于是您这个节点就断掉了，
0: 就是就差跟人说你要不就直接越级指挥就行。
1: 那后来是怎么反思自己的呢？
0: 那确实思维跟不上这个变化了，就是这么简单。你不去学，你下一次还要犯错误。如果你是说一蹶不振，那你以后就教训练上你就往靠边站就行了，是吧？你要尽快弄好，或者你在短时间内从这个不会到会再到精通，然后大家就是哎这样的话，你的威信还是会更高。每天就感觉挺恐慌的，就不会没劲儿，就感觉是有后边有什么东西推着你啊，或者是有人看着你一样。
1: 就了解，当时你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补齐了短板，在全旅一次一次的综合考核中脱颖而出。嗯，其实您在接手工作的时候，当时全营官兵士气是有些低迷的，后来在你的带动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单位建设很快也走出了低谷。那么在助力官兵成长方面，我觉得你应该是有一些自己的带兵方法的，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0: 第一个是用真心，我基本上对自己要求就是每天要谈心三个人，其他随时这个遇到随时的进行谈心，只有这样通过一遍一遍的谈心，才能把我们的官兵的底数掌握清楚，对症下药。第二个就是想荣誉，当时我就在我们营门口挂了三个标语，就是你爱单位吗？你希望单位好吗？你为单位做了什么贡献？就是想让大家增强主人翁意识。我们也是常态组织官兵互赞会、典型宣讲会和思想引导课，通过不断的弘扬正能量，然后不断的激励大家汇聚这种创先争优的心劲儿和底气。第三是真帮带，当时我们就提出了党委带支部、支部帮小组，教育到个人，通过我们组织的力量，然后赋予每一个人力量。
1: 嗯，个人的成长进步肯定是离不开我们自身的努力，还有组织的培养。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强军新军的时代托举。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你亲眼见证了这支部队由兵转成军，装备更新迭代，战力持续跃升。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从我入伍到现在不到20年时间吧，我也是接触了有几代的装备了，火箭军的建设发展也确实的很快，我也处在这个过程之中，也经历了这个改革，经历我这个裂变，确实感到很自豪。就现在力量跟回过头来看跟以前相比，那确实就是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的。那我相信我们火箭军以后的发展肯定也是会越来越好，装备也是越来越先进， 我们好

0: 说也越来越过硬，我们的打赢的能力也越来越托底，只要需要肯定能够随时打出去，打得准，打得赢。
1: 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历见六十载，青春印初心。今天当东风家族列阵更密，打击更准，突防更快，射程更远，当东风浩荡，长剑啸天，从梦想照进常态，我们不能忘记这幅壮阔图景的背后是一代代像张平坤这样的火箭军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好的，听众朋友，军旅人生六集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到今天为止就要结束了，六段不同的军旅人生，同一主题的奋斗足迹，这是战略导弹部队风雨兼程的利剑长歌，更是强军征途上拼搏不止的时代新篇。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机。

0: 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7: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

0: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6.5%。
1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6: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 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3: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

0: 而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5: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带来哪些影响？各地是否平安？后续残涡北上还将影响哪些地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制。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
1: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平台多了哪些责任？你我多了哪些保障？直播电商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2: 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样向概不退换的霸王条款说不？
1: 消费者发帖反映，佩戴太阳镜后出现不适症状。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2: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今晨6点时，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相关消息，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并强调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中明确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到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发生一起严重赛车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9点，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9人重伤。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威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而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

0: 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亭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2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市的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3点多4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今天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是8到10级，沿海平原和内陆的风力也有6到8级。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20，浙江的各类有效的这个预警一共有294条，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0: 嗯，那么台风登陆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地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呢？
1: 目前呢，各类受灾情况啊，正在全面的这个核查统计当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台风登陆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啊。我看到温州各地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主城区路程大量的行道树被连根拔起，多处广告牌散落一地，而且我看到有几公里长的这种道路中间的护栏是已经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而且部分的道路积水严重。瓯海区呢，瓯海大道的高架也是水满为患，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了车轮的一半。那在乐清市有很多的这个进村道路啊，多处也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温州瑞安辖区的河流水位猛涨，有3名群众被暴涨的河水困于河中央的这个滩涂上。温州永嘉呢，也有人员和牲畜被困。好在前期温州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全市共储备了冲锋舟艇603艘，排水泵车是105辆，全市各类和各级的救援抢险队伍822支，26000多人，多支应急队伍这个在昨天24小时待命，连夜能够及时处置这些树木倒伏和局部积水等突发险情，被困人员也是在第一时间被当地消防人员救出，身体并无大碍。那目前呢，上述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了，生产生活秩序也在陆续的恢复。主持人，
0: 好的，韩栋。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晚7:05，位于浙江宁波的甬江、姚江大闸站水位上涨到1.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昨晚8:40，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上涨到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椒江昨天夜里也发生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2: 此外，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2: 今天是周一工作日，现在又是上班早高峰，那上海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那么现在上海受强降水的影响还大不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 那么我此刻呢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龙耀路的隧道入口，这条隧道呢是穿越黄浦江的，它连接浦东和浦西。从目前来看呢，雨很大，地面上有水在流，但是呢没有积水，路上车不多，通行顺畅。 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这4条线路是全线停运，其余的线路地面和高架段是全部的限速运行。那么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等水上客运今天是全线停航。那么因为市内轮渡停航，那么上海呢启动了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 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上海市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呢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昨天呢，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呢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务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作为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务工者给予记录处分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 那么昨晚呢，上海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交通大学、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就主动敞开了大门，开放体育馆为1000多名建筑工人提供了临时的住所，同时呢，这里还免费提供餐食。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上海的风雨将减弱，本次台风的影响将逐渐结束。你好，主持人。好的，杨松涛。
2: 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峪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 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呢，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0: 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
2: 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强。我们还要关注台风残波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林崖等高风险区域。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4: 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 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长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

0: 创赋能成绩单，
1: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0: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一批批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3: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2: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4: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智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其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2: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育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5: 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2: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 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

0: 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如今通过直播电商买东西已经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日常，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直播电商可以在任何场景下进行，把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好物送到你的家门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整体增速。
3: 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波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了2019年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型业态。那么未来我们的购物体验会有怎样的变化？消费又将享受到哪些保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3、2、1，上链接，来吧！
5: 直播电商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6: 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5: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7: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做一些小众的。
5: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8: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2: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比如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那么正迎来大修的电子商务法，也就是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针对这些问题又拿出了哪些解决方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9: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5: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

0: 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1: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跟我们聊天互动，说一说你想听的歌，说一说路况信息啊，也可以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哈，谈谈你的看法，比如说哈，上个周末，也就是昨天前天哈，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
0: 啊，台风，台风白海豚啊，它的一些实时的情况。
1: 是的，
0: 那我早上起来刷朋友圈，有人说昨天啊、凌晨今天早上啊，应该说凌晨3点左右哈，说那个风特别大，
1: 是
0: 有窗户被刮坏的，有小区树被吹倒的，以及就家里进水的啊，等等等等啊，大家就是凌晨3点有听到风的，可以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好，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哈，因为按照时间的惯例哈，很多的朋友可能7:50就要到工作岗位了，我们先提前的要把今天的答题给这个环节给完成掉哈，把今天的礼物送出去。星期一哈，
0: 是
1: 咱们的交警小熊2只送给2位幸运听众。
0: 那我们今天有2位幸运听众哈，待会儿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交通安全相关的这个知识哈，
1: 是
0: 也请大家要积极踊跃的参与答题。
1: 那今天早上哈上班，这个点儿雨和风都小了很多，如果大家哈在方便的情况下
0: 啊，
1: 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哈。
0: 是，
1: 毕竟嘛，哪怕风雨比较小，但是路面哈下了一夜的雨，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哈。
0: 是，
1: 咱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安全。
0: 还有就是，咱们城区哈可能就没有太深切的感受哈。有一些乡镇地区哈，地势低洼的地方，它非常容易积水。
1: 是的，
0: 那个地方哈，大家在早上出行的时候，如果积水很深啊，这个要注意一点哈。
1: 是，包括城区有一些路段可能也有一些积水，那么开车骑车一定要注意哈，如果可以绕一下就绕。

0: 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水到底是有多深、啊、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危险。
1: 是，嗯，出行注意安全。
0: 好，那么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哪两位呢？
1: 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三位和第四位吧。
0: 啊，
1: 7:30
0: 的是吧？
1: 7:34，嗯，第三位和第四位。
0: 好的，啊，那么7:34，咱们第一位点歌的朋友也来了，
1: 嗯，
0: 顾念，他想听一首赵雷的《
1: 成都》。
0: 成都，
1: 嗯，是的。好，待会儿给你放这首歌啊。嗯，说实话啊，这两天台风来了，
0: 嗯，
1: 虽然说给咱们带来了一定的出行不便哈，
0: 嗯，
1: 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气温还是非常舒适的啊。
0: 反正我也没有出门，外面的风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还是在家，因为下雨还是在家，还是吹空调。
1: 昨天傍晚，
0: 嗯，
1: 我把前后两个窗子都打开了，就是傍晚有一阵不是雨下小了嘛，
0: 嗯，
1: 前后两个窗子都打开了，然后就躺在沙发上，觉得还挺凉快的，没有开空调就很凉快。
0: 好，我们来出题。
1: 嗯，好，这道题是这样的：在夜间行走，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容易被司机发现？
0: 嗯，
1: 如果你是一个行人的话，在夜间行走，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容易被司机发现 ？A. 深蓝色 ，B. 黑色 ，C. 迷彩服，
0: 嗯，
1: D. 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
0: 那这道题也很简单，啊，
1: 很简单呀，
0: 送分题啦。
1: 嗯嗯，在夜间行走，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容易被司机发现 ？A. 深蓝色 ，B. 黑色 ，C. 迷彩服 ，D. 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
0: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都选了什么哈。
1: 嗯，
0: 啊，我觉得选对的应该是比较多的哈。
1: 是的呀，
0: 最重要的就是谁那么幸运，
1: 嗯，
0: 是第三个和第四个回答。
1: 可以参考一下嘛，参考一下咱们啊，嗯，尤其是天黑的时候，我们在高速上，
0: 嗯，
1: 或者在路边行驶的时候，那些标志标识是吧？
0: 嗯，就这题，我觉得哈，绝大部分应该是都能够答对哈。
1: 嗯，
0: 就看谁的运气那么好了。
1: 夜晚啊，你在路边行走。然后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容易被司机朋友给发现？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啊？
0: 刷了一下，好像都是同样的选择啊。
1: 小张汽修答了 D， 亮色或带反光条的衣服。
0: 嗯，
1: 喂，啊，答的也是 D。
0: 嗯，
1: 静答的是 D， 杨答的是 D， 路痴答的是 D， 陈前冠答的是 D。弹幕打的是 D， 见字如面，感叹号，顾念打的都是 D 哈，这个怎么念啊？
0: 什么？哦，因为它又是大写又是小写，
1: 这应该不是英文吧？
0: 一个 J， 然后
1: JN
0: 大写的 N 呢，然后又是 U，嗯，最后一个 Y O A H
1: 啊 JN，
0: 嗯，它的头像是一个灯塔，
1: 嗯，
0: 啊，是一个海塔，
1: 嗯，打的是 D 啊，
0: 嗯，
1: 杨宝88打的是 D。只为你动心打的是 D， 他说最容易了。吴，
0: 嗯，
1: 滋滋潇湘院的叶儿迷打的都是 D，
0: 嗯，
1: 风中浪子 Room 打的也是 D，
0: 还有桃子，
1: 桃子
0: 小苹果
1: 啊，
0: 圆圈，
1: 嗯，
0: WQ
1: 憧憬
0: 灭奖也都是 D。
1: 他说白海豚今天还在广德吗？我们之前的大风大雨不是因为他在广德，是因为受到他外围风圈的影响，
0: 嗯，在的话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真的，如果是台风眼在的话，它反而就是比较平静，没有大风也没有大雨。之所以有大风大雨，是外围风圈啊，它台风眼周围是气压很低的，是非常平静的。天心也答的是 D 啊，来看一下，
0: 天天
1: 答了 D，嗯，这道题。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大家答案
0: 很少
1: 出奇一致的，
0: 很少所有参与回答的朋友都是同样一个答案。
1: 是的，
0: 嗯，啊，但是一般这种情况，那么就恭喜大家都答对了，
1: 嗯，
0: 只不过看谁是第三和第四，嗯
1: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选项。我们在夜间行走的时候，应该穿亮色或者带反光条的衣服哈，
0: 嗯，
1: 这样更容易被司机发现。你想嘛，带反光条，那车灯照到你的时候，就立马就能反射回去，对吧？
0: 是，
1: 非常的非常的令人关注，
0: 非常醒目。
1: 亮色的衣服也是啊，嗯，你看那么亮啊，车灯照上去的时候那么闪。
0: 对，嗯，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是静还有阳啊，静是女字旁加一个青哈，阳，是海洋的阳
1: 啊。
0: 这两位朋友把你们的手机号发过来，
1: 静和杨，
0: 嗯，
1: 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0: 嗯，
1: 好，待会儿我们会把中奖信息给到大家。
0: 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这个白海豚哈，是昨天晚上。

0: 11:50，咱们幸福广德、发的一条推送，白海豚来袭，广德全力迎战。
1: 是
0: 因为在上个星期五早上哈，我们当时就说了，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在基层的一些岗位工作的，
1: 对，是
0: 当时就给我们发来一些消息说他们这个周末是取消
1: 双
0: 休，都上班，
1: 要加班。
0: 这次真的是起作用了，想来他们这个周末应该都比较忙碌吧。
1: 有各个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哈，
0: 是
1: 都在全力的迎战这个白海豚，
0: 对
1: 这个台风
0: 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乡镇村这种非常非常基层的，还有一些单位哈，
1: 比如说应急管理局，
0: 是的，
1: 他们要安排全域的一个风险点的排查
0: 在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对一些重点工贸企业、非煤矿山企业啊，开展了这样一些安全生产的检查，
1: 是。水利局呢是也是排查隐患啊，这个在水库这一块啊，筑牢水库的安全度讯息的屏障，
0: 他们就更不用说了嘛。那还有咱们广德市的
1: 自然
0: 资源
1: 规划
0: 局，他们要巡查一些地质灾害点，排查隐患啊，准备一些应急的物资，
1: 对，
0: 做一些这样的准备。
1: 住建局也是哈，
0: 是
1: 就是在防汛呀、在建的工地呀等等吧，还有地下空间啊等等领域啊，也是全面细化了这个应急前期的准备工作。
0: 对，那每年哈遇到这样的一些自然天气哈，
1: 自然灾害的时候，
0: 对，
1: 要
0: 很多农业生产，这个农民是最担心的，
1: 是的，
0: 所以咱们广德市农业农村局也忙碌起来了。
1: 农业它抵御自然灾害的风险和能力确实是会弱一些，
0: 是的，他们也是下沉一线啊，首先是要做一些防台风的技术服务指导，然后全力的守护咱们的比如说粮油啊、果蔬啊，还有畜禽之类的哈，
1: 是
0: 生产的安全。
1: 你看台风来袭的时候，咱们住在一些低洼地势的这个村民啊，我们的一些相关基层要给他们进行赶紧的转移
0: 应转尽转，
1: 是，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部门，
0: 对，道路上比如说
1: 对要保持通畅，
0: 对，
1: 道路的通畅，
0: 有树倒了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你要保证这个道路通畅，
1: 是，还有我们一些村干部基层工作者，他可能夜间还要去巡逻，
0: 对，不光是白天的工作时间啊，他们要忙在一线哈，晚上还要去巡逻。
1: 是，你说到这个，我也想就是说一下哈，就是哪我们在新闻里没有说，但是我其实特别想说，就是在过去的就是周末的两天哈，我们的有一部分同事他们也是取消了休息啊，一直都在坚守工作岗位，
0: 要做报道啊。所以昨天晚上11点，你看，这不就是发了一条推送吗？让更多的咱们广德市民了解这个实时的情况。
1: 这两天看到很多条关于幸福广德的推送，这两天要关注幸福广德比平时更多一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肯定要相信官媒的信息，对吧？
0: 对，那如果说哈，大家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官方，不光是要关注我们893的广荣范美丽，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幸福广德公众号，有很多哈最新的消息，这是最权威最官方也是最详实的啊，希望大家关注。比如说他还有一个之前还公布了一个，就是前天晚上一个台风天如果需要求助拨打的应急救援
1: 电话，
0: 是的，是的，并不是说一个电话，它有好多个，涉及到各个乡镇、各个街道，因为这样的话会更加的方便嘛。
1: 是，大家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啊，可以把那个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幸福广德，然后把那个电话给存下来啊，万一有用的时候呢。
0: 我说实话，这次其实我昨天晚上我4点钟不到我就醒了，因为家里有一个磨人的小妖精嘛，然后后面就基本上就没有怎么睡哈，他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但
1: 是被台风给刮醒了
0: 没有？他我不知道，他可能夜里有点想撒尿或者怎么的，就是现在这个年纪他是可以去不用尿纸尿裤了，他就不愿意哈，然后哼哼唧唧把我给哼醒了，哼醒了之后我就上了个厕所，过了一会儿他要听故事，大半夜的他要听小爱同学讲故事，完了之后又要去撒尿，再完了之后又要去噗噗，然后又要听故事，然后又要喝奶，我几乎就后面就没有睡了。但是呢，我家的这个窗户的密封性还是比较好的，我只听到微微的风声，结果早上的时候我一起床，我在那个厨房那儿蒸包子的时候，我一看，哎呦，对面的树连根拔起了，然后树
1: 还是风还是挺大的，
0: 对，就倒了一棵树嘛，然后我就看到那棵树它擦边过来的一个就是摄像头，监控摄像头，它本来是两个摄像头，一根杆子两个头，然而有一个头就垂下去了，应该是撞下来的时候撞坏的，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往前走，发现前面又有一棵树又倒了，

0: 我当时就是真的对台风的这种威慑力哈有了实感。
1: 是这样的哈，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这风没多大呀，因为我们小区的这个树木哈，它只是被吹断了一些小树枝，
0: 可能埋的会更加的扎实一些。
1: 对对，就是没有被连根拔起。
0: 对，因为我们小区大概是有几棵树长势没有那么好，就两年三年它都没有在春天长叶子，然后有一些居民就提醒说这个树是不是死了的，要换新。可能换新的就是当时栽的时候，没有太好。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早上我翻朋友圈的时候让我看到哈，尤其是一些住在比较高层的朋友，因为我没有住到特别的高层啊，然后住高层的朋友说顶楼的风能把人吹跑啊，就是风很大。我就没有太大的感受哈。还有就是凌晨三点啊，就是很多人都被风给刮醒了。比如说大周，让我早上看他朋友圈才知道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说白海豚把我叫醒了。但是我就睡得很沉，就是完全没有感受到。所以
0: 有点同情大周。说实话，他真的是就是在他身上和围绕在他身边总能发生一些让人觉得又心酸又好笑的事儿。
1: 他是说他的窗子啊被刮坏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好的，就是希望大家哈，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极端天气下哈，都能够平安。好，我们接下来要不要放今天的第一首歌啊？还有几条留言，
1: 还有几条留言，
0: 静说终于拿到小熊啦。
1: 是的，欢喜斗地主说几天没来了，奖品是什么呢？今天是周一，依然是两只交警小熊哈。他说我那个交警小熊还没有拿，这个应该没有时间限制吧？
0: 没有，到你退休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的。
1: 你要尽快去哈。
0: 是。
1: 有没有时间限制？这个咱们给了你地址，也给了你联系方式哈。有空的时候可以联系一下，也可以尽早去拿。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
0: 成都。
1: 是的，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51，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欢喜豆地主说，高估了巴威，低估了白海豚，早上过来一路上全是折断的树枝。
1: 我跟你说，我在网上看到、就是、
0: 我骑车过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1: 是吗、我一路上可能比较近吧，没有发现哈、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发那个昨天在有些城市因为他先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嘛、就拍了一些视频，然后底下配的文字说，上辈子我叫巴威，没有人在意我，这一次我卷土重来
0: 重生之我叫白海豚吗？
1: 是。
0: 哎，你知道我看到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视频哈，本来就是因为风雨交加的特别大嘛，然后就特别为沿海地区的居民朋友担心、但是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一瞬间又觉得有点心酸，有点好笑、这是一个台州朋友发的视频哈，就是在他的窗户外面有一只八爪鱼被风吹来了，又扒在他的窗户上，还是活的，还在移动，你知道吗？然后那只八爪鱼
1: 勾下来，
0: 就非常幸运的、非常幸运的怎么样呢，被他扒下来了、然后拿去煮了泡面说煮了一碗海鲜面果然啊，住在海边的朋友啊，就是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1: 就是
0: 他们危险，
1: 他们很会
0: 苦中
1: 作乐，
0: 对，
1: 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推崇的哈。
0: 花西豆地主说，这放的我爱听成都，
1: 对，他后面还说他最喜欢听结尾那一段小孩子唱的，
0: 是，他说山里面感觉还好一点啊，因为四周都是大山围住的、好像风力没有那么大，
1: 但是通过一般的报道哈，我感觉就遇到这样的天气，其实山区的这个危险会更大、
0: 更大一些。
1: 然后我搜索了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他说要看具体、就是局部的视觉和体感会造成这种错觉、就比如说可能你住的地方在山的背风坡、那么大山就相当于天然的屏障、还有就是树木多哈，它有这种缓冲视觉的效果，看着好像比较平静、但是它摇晃就代表着实际的风力并没有那么小，只是风小和危险小不完全对等、你感觉风小不代表它的危险就小，其实山区它的威胁会更大一点。
0: 我早上还看有一些村干部发的那个视频哈，就是山区的一些道路包括乡镇的哈、就是好多，就比如说树枝被风吹断了，它在路中间现在正在组织人员进行清理哈，
1: 是的，
0: 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山区的话它台风容易受到这个山体挤压峡谷的一个叫峡管效应、就是山谷的风口风力会被放大，
0: 是
1: 瞬时的阵风比平时的这种什么平原啊或者城市、要大很多的、然后呢降雨的风险也比城区要大，而且这个是最大的隐患、比如说它会带来这种山洪暴涨，
0: 山洪，对、
1: 山体滑坡、泥石流，
0: 对，
1: 落石、土路的塌方，
0: 是、
1: 这个以前我还当记者10年前的时候、在一些乡镇，就是那个它旁边是一条河的那种道路，中间就是容易
0: 塌方，
1: 四河那边就以前遇到、
0: 还有卢村那边、九龙那边之前我也遇到过、
1: 对，道路被冲毁啊，容易被困，然后救援的难度也会更高，
0: 是是，
1: 接着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次生灾害会滞后、就是台风过去了不代表就立马安全了，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滑坡泥石流啊，可能台风过后几个小时甚至是一天两天才会发生哈，
0: 是，
1: 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心不要太大，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住在一些乡镇，尤其是像这样一些地段的朋友们，要听从当地的你们的一些工作
0: 人员
1: 的安排，
0: 对。好的，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啊。俊哥说今天暴雨要警惕次生灾害，
1: 是的，
0: 好，暴雨天大家非必要不出行啊，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所以我们刚刚说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幸福广德，往下稍微翻一翻，会有那个应急救援的电话。
0: 是，
1: 因为有些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他必须要出门，咱们把这些电话记熟啊，不用拨打是最好了，
0: 是，
1: 但是记熟嘛，就是防患于未然嘛。
0: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啊、好吃的好喝的
1: 哦、
0: 咱们广德人啊、现在啊不是夏天嘛，夏天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啤酒配龙虾、是吧，其实小龙虾广德街上有很多家都在售卖，
1: 有一个前提，比较喜欢喝酒的、和很喜欢喝酒的、和会喝酒的、咱俩这种就肯定不大喜欢、但是我们即使不喜欢我们也会积极的向大家推荐，因为这个你可能没有尝过，
0: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我们广德人专属的啤酒，
1: 是吧，
0: 下次 如果有外地的朋友过来，
1: 嗯，
0: 我一定要买一点让他带回去，广德伴手礼。
1: 哪个外地的朋友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广德或者是即将要到广德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在后台说一下，嗯，我把小秋的电话给你们，嗯，他请你们喝。
0: 我的朋友你的朋友我也要请他喝。
1: 你外地，你说外地的朋友，我以为是天南海北的。
0: 我说我的外地的朋友来广德，哦，我一定要让他带点回去，
1: 嗯，
0: 这也算是我们广德的特产啦。
1: 啊，你让他带点回去，嗯，谁付钱？
0: 那当然是我付钱了。
1: 哦，可以，
0: 啊，这个是我们广德人自己的黄金崖啤酒。
1: 嗯，
0: 我们是中国黄金崖第一线哈，啊，我们有非常优质的这个茶制的资源。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在潜心的研究，哎，这个黄金崖啊，怎么能从初级的这种农产品啊，嗯，有更多的这个产业链，有更多的附加值。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拿它酿造了这个黄金崖啤酒。
1: 嗯，
0: 我虽然是不喝酒的哈，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黄金崖的这种清雅的茶香
1: 是，
0: 啊，撞上
1: 那个酒香，
0: 撞上酒香，
1: 嗯，
0: 对吧？啊，这是我们的中式茶啤，
1: 新鲜出炉啦。
0: 啊，这个是由安徽吉同茶叶开发有限公司、信阳一旦箩筐酒业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的一个广德黄金崖中式精酿啤酒，
1: 现在已经正式投放市场了。
0: 是的，
1: 嗯，
0: 它呢是以咱们广德黄金崖为核心原料，啊，采用的是低温萃取的工艺，萃取到了高浓度的黄金崖鲜茶原液，啊，将纯正的茶萃原液跟优质的麦芽啤酒花深度的发酵融合，
1: 嗯，
0: 就打破了那种传统啤酒的口感。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啊，就是这个现在不是已经投放市场了嘛？
1: 嗯，
0: 下一步也会继续的打磨啤酒的品质啊，这个丰富产品的规格啊，并且依托广德的一个区位优势，我们是长三角之心嘛，对吧？嗯，啊，然后会深耕这个商超啊、酒店呐，啊、特产呀等等一些门道和渠店哈，啊，把这个黄金崖啤酒给它推向全国的市场。
1: 是，
0: 嗯
1: 嗯。然后呢，外地的游客到广德来，你除了三件套，
0: 嗯，
1: 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可以吃的。那么最新的就是这个。非常别的地方买不到的哈，是真买不到的黄金崖精酿啤酒。嘿，慢慢的浅尝一口，哎，就成为外地游客带走广德记忆、本地人馈赠亲友的优选伴手礼。我觉得真的，尤其是你有一些亲友在外地，
0: 嗯，
1: 真的是可以啊。如果你要正好去那个城市游玩，嗯，真的可以带过去，
0: 可以带一点点品尝一下。对，
1: 嗯嗯，然后呢，它也拓宽了广德茶产业链，
0: 嗯，
1: 赋能本土特色产业多元化的发展。
0: 是的，
1: 希望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比如说黄金崖的奶茶，
0: 嗯，
1: 还有一些糕点。
0: 我觉得黄金崖奶茶真的可以，
1: 是吧？
0: 嗯
1: 嗯，还有一些糕点。
0: 它的茶，
1: 说实话，我是比较喜欢吃一些就是茶味的糕点的，
0: 就是非常的清新。
1: 清新，
0: 嗯，我们这个黄金崖它没有那么苦涩哈，啊，就是还是比较深受年轻人喜欢的。
1: 是，
0: 而且这个黄金崖是我们广德市域内哈，无性系黄化的茶树品种制成的绿茶类产品，它是绿茶的一个黄化品种哈，
1: 嗯，
0: 这种茶树呢，因为它的遗传特性，就是叶片天然的呈现这种独特的黄化特征啊，所以它真的非常的珍贵，是茶树当中的稀世珍品啊。目前我们全市的黄金崖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8万亩，综合产值约20亿元啊。相信有了这个啤酒啊，肯定还会拓宽这个综合产值。
1: 是。WQ 说广德黄金崖，哎，他也猜到了哈，
0: 这个，
1: 还没有说的时候他就发来了。
0: 我们的地域标志
1: 是，
0: 嗯，我们的黄金崖。
1: 有没有朋友已经尝过这个黄金崖啤酒？
0: 我没有尝过黄金崖啤酒，但是周末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就是给我爸带了一个那个，也是这个一旦箩筐酒业他们生产的一个叫什么，嗯，毛尖啊，他们可能就是公司专门就是
1: 擅长
0: 这类的中式啤酒，
1: 嗯，专攻这种
0: 饮品，
1: 这种茶叶和啤酒和酒类的混搭。
0: 然后那个因为我不喝酒嘛，我就闻了一下，
1: 嗯，
0: 我跟你讲，那个啤酒里面真的有一种淡淡的茶香，对，
1: 嗯，
0: 跟其他的不一样的，
1: 嗯，
0: 可以去尝试一下啊。说不定这种现在商超里已经有卖的了。
1: 欢喜豆地主说，广德的农业是需要
0: 提升
1: 一下。深加工农产品，
0: 嗯，
1: 然后这种啤酒黄山那边早就出来了
0: 啊，
1: 毛峰啤酒、绿茶啤酒早就出来了，好几年了，是要跟上这个步伐。还有玛卡啤酒，这种种类太多了。
0: 嗯，现在我们不是也出了吗？黄金崖啤酒，
1: 嗯，
0: 我也期待哈。就像阿迪说的，我想尝试一下黄金崖奶茶，
1: 嗯，
0: 黄金崖果茶，
1: 还有一些其他的糕点。
0: 嗯，是。哎， 是不是詹记有一款叫什么毛峰什么的，就是好像是之前我买过叫毛峰的什么什么糕点来着，毛峰的那个桃酥，我们也有广德黄金牙桃酥
1: 是吧。去年的时候当时很多人买桃酥不就是买那个有茶味的。
0: 他说像我们这边桃啊李啊白货是什么，茶叶呀、这些山货都可以进行深加工，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好事儿。对啊，就是咱们那个马上不就蜜枣要成熟了，我们不是有一些深加工的食品吗？
1: 这种事儿吧，我跟你说，那些农户或者是相关的工作人员其实早就想到了，但是深加工它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啊，这个东西要深加工马上就可以去，对吧？首先人家研究，比如说就研究这个茶皮怎么去它的口味要更好，能够也保存一定的时间，它中间也是有一定的技术的加持，
0: 需要技术加持，
1: 对，然后还要去了解市场啊等等，要做的工作其实是很多的哈。
0: 对，可能想到大家都能想到，对吧？你这个比如说哈，我都知道，比如说你像一些深加工的产品哈，咱们的这个量哈，它能不能有那么大，能不能有那么多，可不可以进行持续性的生产？因为像这种就季节性的东西哈，它受这个季节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周边啊，这个要不要做市场调研？
1: 是 啊，
0: 就是有多少的这种产品的受众，对吧？能不能有销路给它卖出去？
1: 是这个想法。落地然后呢看到效果，它一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是的，
1: 改变小影说，小秋毛峰抹茶冻好吃，詹记的
0: 毛峰抹茶冻好像没有吃过，这个
1: 很甜吗？
0: 我上次吃的
1: 应该不会很甜哈，
0: 好像是像绿豆糕一样的，就是一个毛峰的甜品之类的。
1: 白边小影，我大概明白，其实你也是一个吃货，因为他之前我们好多次聊到吃的话题，他都会聊给我们留言。我印象中他是瘦瘦高高的，希望你现在没有变胖啊。
0: 回头去詹记尝一下。好的，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还有就是想听的歌，千万也不要忘记告诉我们哦。好，今天的第二首歌咱们来听一首什么呢？刚刚只有一位朋友点歌，
1: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送大家一首
0: 一程山路吧。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2: 从这边开始吧，这歌大家应该有听过的朋友是不是常常演唱的。